0: at this time.
1: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喜马拉雅山脉的威胁日益加剧，呼吁国际社会携手保护生态系统。喜马拉雅山脉的冰川为近20亿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随着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当地社区面临难以预测而且代价高昂的灾害风险。希西尔说，尼泊尔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马拉雅生态系统的不断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对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构成的风险。他强调，尼泊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够 0.01%， 但是尼泊尔人民是受气候变化影响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好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先至抵达现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话5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

0: 好大。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哎呀，姐啊，你有没有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0: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了。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中国同尼泊尔重大人员伤亡同失踪。尼泊尔外长希西尔警告，气候变化对起码

0: 拉雅山脈的威脅日益加劇，呼籲國際社會攜手保護生態系統。喜馬拉雅山脈的冰川為近20億人口提供重要的水源，但是隨著全球暖化，冰川融化速度加快，令當地社區面臨難以預測而且代價高昂的災害風險。希世爾說，尼泊爾需要做更多研究，了解喜馬拉雅生態系統的不斷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尼泊爾這個內陸國家構成的風險。他強調，尼泊爾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不夠 0.01%， 但是尼泊爾人民是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主要受害者之一，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國際社會採取行動。美国传媒报道，美军打算处分今个月初在林肯号航母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我伤害和擅离职守。报道说，这个19岁水兵今个月3号在林肯号跳海，大约一个钟头后获救。这个水兵的太太说，他们的第二个小朋友2月出世，丈夫跳海之前多次申请放陪产假，但是都被拒绝，亦都曾经向上级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同样未获重视。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在已经启程回国。纽约时报早前报道，在长达272日的部署中，除了在关岛和亚曼短暂补给停靠之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因为精神崩溃而试图跳海。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一间医院日前发生火警，导致14个初生婴儿死亡。总理夏巴兹在调查委员会提交初步报告之后，下令暂停8个官员的职务，并对火警负有责任的人提出刑事诉讼。事发在过去的星期三，3楼的育婴室起火，火势迅速蔓延，15个初生婴儿之中只有一个人获救。调查发现，育婴室没有火警警报器或者自动洒水系统，医院亦都缺乏应对火警和其他紧急情况的训练。调查又发现，火警发生之后，很多当值人员不在岗位，起火6分钟之后先有人打电话求救，第一批救援人员在接报15分钟之后先至抵达现场。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将会下个月16号在立法会公布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随后发表施政报告。他鼓励市民一并阅读两份文件，了解政府点样按规划的方向和策略推出政策措施，发展经济并改善民生，又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协助落实规划愿景。李家超出席活动致辞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特区政府主动对接“十五五”规划，正是努力编制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他话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5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具有前瞻性、策略性和方向性。施政报告就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和施政重点，两者一脉相承，息息相关。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偏东大约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而向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3: 你想不想知道最

0: 近社区有咩讲座，有边度有得食有得玩嘅社区活动，咁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啦。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1: 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喺奉献以及祷告上一直嘅支持。若阁下有意着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广播电台，详情亦可浏览我哋嘅网站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感谢阁下嘅。

0: 持同埋同工。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喺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嘅小提琴，可惜松脱嘅琴弦同埋残破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嘅兴趣。就喺呢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企起身，行到台前，佢攞起嗰个小提琴，擦去上面嘅灰尘，重新去调校嗰啲琴弦，然后漫不经意咁样弹奏起嚟，美妙嘅琴音叫人对呢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都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做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

0: 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无论路途有几
0: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0: 我
1: 哋
0: 都好乐
1: 意
0: 成为你
1: 嘅
0: 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路人
0: ，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0: FM 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六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

0: 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 ,27 处建筑和相应附属的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通道、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之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都是青藏高原和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索马里军方和土耳其海军采取联合行动，成功营救一艘在索马里海域被劫持的货船，击毙14个海盗。索马里国防部话，今次营救行动持续了10日，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去。一度被劫持的货轮现在已经安全恢复航行。今次联合行动是在两国防务合作协议框架之下展开。翻嚟本港，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2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说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3661-1706，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早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桂林的东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南移动，时速大约26公里，横过华南西部并继续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嘅节目咧，真系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即是要去试下掘下掘下这样啦。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5: 我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啊，去不同的地点啊。我们是走一个呢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一比五万啊， 呢度一

0: 因為很短好短嘅距離，其實即係地圖上面好短的距離，其實係好長。我哋喺嗰度聖地行嘅時候，就有一個一比一嘅真正嘅地圖。我有一個教授好得意嘅，佢每次我哋做 field work 嘅時候，即係出去，我哋唔喺班房度讀書噶嘛，喺出面去讀書嘅時候，佢話你知唔知我哋行緊一個 one to one 嘅 map， 係一個咁實在嘅一種嘅經歷。所以即係去過聖地啊，或者去過以色列咧，總會有對我哋有幫助嘅。即係你企喺橄欖山上面睇到，對面就係耶路撒冷，然之後你可以想像到好多嘅情節啊，耶穌騎路進入耶路撒冷，呢啲係一啲好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過去帶咗好多次以色列團咧，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吓唔系咁抽离嘅去理解，而系实实在在真系每一步去行，系咪？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个喺以色列即系上堂嘅时候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嘅明白啊，同埋佢即系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系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虽然可能是很简单的东西，你见到是一些又真又活曾经在时空里面活过的人，是有血有肉的人，留下了一些东西。那我们又留下了什么呢？即是圣经考古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科目，即是你真的要手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那我觉得圣经本身就是这样，即是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是一个活着嘅上帝，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边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 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一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是听我的 story， 听我的故事，我的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日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沉积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有一个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 yeah. 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啊，以致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咧，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家有好多新嘅大數據，包括考古科學嗰啲大數據，同埋以前歷史嗰啲文件啊，再結合一齊嘅時候，你就發現原來有啲帝國點解佢哋會衰微同埋會崩潰，原來就係其中一個因素，就係一啲環境嘅因素，係一啲人能夠 control、能夠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係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兩年係 OK 嘅。啊，農產係少咗，不過係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個所謂 mega drought， 一個大嘅乾旱期，好似亞述帝國最尾嘅時候有100多年嘅係乾旱期，你有幾大嘅帝國，你有幾大嘅能力，你都係勝唔過。嗱，呢個你就見到咧，呢個唔係淨係科學解釋，聖經裡面有一個神學嘅解釋，就是、上帝係歷史嘅主宰，佢要你興，要你衰。在上帝的手裏面，如果你這樣領悟的時候，你就發現、哦、不是純粹講緊啲古老十八代的東西，不是講緊啲跟我們沒有關係的東西，這樣領略到就是所謂以古鑑今、啊、看聖經其實都是一樣、哦、你覺得聖經很古老，其實不是，聖經是一個很真又活、啊、就是現代的，對我們現代人很有關係的、啊、一些訊息、啊、所以你這樣結合的時候，你就發現、哦、原來聖經講的東西叫我們謙卑，叫我哋去認定耶和華，唔係敬畏耶和華。點解？因為人生裏面你有幾風光都好，有好多嘢唔係你 control 得到嘅，係嘛？啊，特別係最後嘅仇敵死亡，冇人可以跨城到。咁但係你就翻開聖經嗰啲嘅真理，嗰啲屬靈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穌基督就係嗰個勝過死亡、勝過最後仇敵，以至我哋能夠有盼望，係嘛？有人同我哋講耶穌嘅時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哋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分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在2016年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就是你开始一个教会了。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嗰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其实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觉得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是一个自由来的，是不是？上帝是很尊重我们的自由的、啊、你喜意要搞弯你自己的生命，上帝不会说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后扭转你，他都希望你能够回转，是不是？回转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决定，是不是？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了我们看了我们的或接触我们的时候，我们那个表达的方法是他才能够他接受、啊、他不会说、哦、这样我就否认我

0: 又唔中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嘅语言，用现代人嘅表达嘅方式，你都去同佢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啲 TikTok， OK， 咁我用 TikTok。但最后你可能唔信唔紧要。不过起码我用呢个方法。係咪唔会因为我用一个旧嘅方法你接受唔到听唔明。但我希望用呢个方法佢能够接受到嘅时候，佢能够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即係特别喺我哋听众有好多系未信嘅。可能你接触唔同嘅即係教会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达嘅方法啊，可能你觉得系未必接受到。不过我想即係忠告一样嘢，就係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个嘅方式先。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緊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係个内容最紧要。
0: 係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是吗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齐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其实唔系因为新潮想新潮，而系我哋真系想接触到一啲人，系用一啲嘅方法，让佢能够接受到先，系嘛？
1: 咁咧，教会个网站咧就话有三个核心价值嘅。
0: 系。
1: 咁嗰三个核心价值咧就系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系嘛？即系用嘅方法。咁但系你嗰个真实同勇毅系点样实践出嚟咧？
0: 我哋呢三个嘅核心价值咧，喺我开始嘅时候，一个好嘅弟兄咧同我谂嘅。佢觉得即系我哋应该要有呢种嘅方向，有呢种嘅价值。的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会，以至我哋能够在我哋教会嘅侍奉里面系出到嚟。咁真实系乜嘢？真实我觉得即系去教会，冇一种感觉咧，我哋要挂住个面具。福音就系一个好真实嘅一个嘅信息嚟嘅即系有阵时我哋会觉得我哋做错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看我们一个这么真实的是吧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很多信主的人以往我们身边有很多信主的人都不是因为他们是好一点的人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个个都是破碎的人怎样算圣经就是说这个就是福音就是耶稣来寻找我们耶稣来找我们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发现真实是很重要的是吧你不需要假装不需要说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係话你戒唔到。就係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係咪
1: 就係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係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係咪我哋喺教会我哋 个都系罪人。牧师都是罪人个个都做得不好是不是我们尝试靠着上帝的恩典去试一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的核心圣经的核心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一点而是既然我们做得不好上帝居然来救我们。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是不是所以这个真实 be real, 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勇毅就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事。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的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新的思维就是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们搞过很多不同的东西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車行做車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

我想回到《約翰福音》那裡有說耶穌講完道之後，那些人不明白，然後有大批走了。那我就想回這個的預期的問題，我覺得有兩類的，即是第一類就是對教會的預期他達不到，他感到失望，離開了堂會或者離開了信仰。另外一個的 category 就是一些個人上的生命裏面的處境啊，或者遇見一些遭遇啊，就覺得上帝不聽禱告，好像Selina你這麼說，達不到他的預期，於是他很失望，然後就離開了。咁我覺得第一類呢，首先即係對教會個預期，即係由細到大教會都達唔到個預期嘅。即係當時我嘅教會係一個好細嘅教會，冇資源嘅教會，冇牧師嘅教會，全部嘢都係 DIY 嘅，主日學啊，自己開始一啲查經嘅活動啊等等。即係教會達不到我的預期，就正係我需要去努力。因為我作為一個基督的門徒，我建立了跟上帝這個關係，我就不是一個顧客，不是一個宗教的消費者。因為如果你用一個消費的心態，我去大統華去達不到我的預期，那我就去第二間。但是信仰不是一個的消費主義，如果信仰是消費主義的話，這個上帝就不是一個上帝。我們跟隨耶穌就是要跟他的旨意，我們個人更加需要反省，即是正如我自己這個的人生的經歷，為什麼我現在有牧會。但是即是我會最後感覺到，即是上帝可能就是呼召我，可能就是呼召你。我想回我自己學到的功課，我心態上或者態度上我都需要謙卑的，反而是見到教會達不到我預期，我是覺得我應該下去踢這場球， instead 我坐在那個觀眾席，甚至離開那個觀眾席。咁你可能就會掙扎一個問題啦，我得唔得啊？咁你唔得，你就要裝備咯，係咪？呢個就正係我哋基督徒應該有嘅一個好豐富嘅一個嘅 journey。耶穌帶住門徒，耶穌都唔會達到曬佢哋所有預期噶，係咪？佢哋想耶穌做大事，做一個大嘅帝國出嚟，佢就話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係咪？呢個係最大預期嘅落差嚟。十彼得甚至講：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係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預期的落差呢，即是我不能夠說即是套上去就個個都是一樣。但是我覺得即是我們跟隨上帝，我們都會經歷有試煉的，這個真理。所以我覺得如果經歷一些好不好的事，或者苦難等等，以致我們覺得對上帝有些失信，這個還好，這個是一個現實，是真理來的，是吧？好過我們在一個虛幻裡面，我們以為真信仰生命真的是這樣。經歷試煉是事實，但是經歷試煉的當中，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就是彼得在海上面走的時候，為什麼他沉下去呢？那裡說得很清楚，描述得很清楚，就是他見到風浪，他卻沒有將焦點放在耶穌上，無論你的風浪是什麼，生命裡面有苦難、親人離開等等很沉重的一些打擊，那我們怎樣看風浪？即是是不是即焦点成日放在那个的难处那里，或者有焦点真的放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是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在船道跟耶稣遇见风浪，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那里用一个字呢很有趣，他说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后就有风浪。而在马太福音那里呢，由头到尾用 follow 这个字的时候，就是作門徒的意思。所以那個描述那個的故事呢，跟其他馬可福音是有點不同。他說這班門徒 follow 耶穌，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們跟耶穌的時候不會讓耶穌順利，跟耶穌的時候就是跟他上船，而上船是為了 經歷過風雨。那這個是令我們很詫異，其實最後那個結局是怎樣？見到耶穌是 carry through 我們

0: 苦啦。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啊 ，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上帝有个神迹俾佢，就系、是、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脑瘤，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我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嘅苦难嚟见证，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咧，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在肿瘤当中，他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是有真有，这个我觉得是上帝的能力更加大的彰显。上帝没有听我们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答这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的人来到去见证我。结果他在最后那年纪探出 他的朋友，未信主的朋友，他就去跟他们讲福音。我说这个 power 更加大，是吧？大过我们一种得胜成功，好像上帝为我服务一样，是吧？在一个苦难里面，他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他讲耶稣是真实的说服力是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如果上帝达不到我的要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都需要，你可以叫他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们自己。这位上帝是不是我们 put him in a box， 放他在一个很小的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是吧？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没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所以讲回这个的古即是姊妹，没有人比他更有说服力告诉我们天国的真实。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经历一些的苦难，经历一些的失去的时候，会不会我们好像这个姊妹这样祈祷，做一些调节，调节的就是上帝 会在这个苦难的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的 power， 不是解决苦难这么简单，而在苦难里面彰显到他自己的荣耀。如果你想想，真的这个就是信仰的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在夏西马利园祈祷天父都没有听，那个是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不听他的儿子祷告的，就是因为不听这个祷告，十字架的救恩才能够成就。所以即如果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小小的转念，转一转我们，可能我们 将上帝真的放在一个太小的盒里面。我觉得有一本书影响到我很深的，就是 J.B. Phillips 写的，那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不用看那本书我们知道那本书说什么，他说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们所谓信了主，我们可能信了很多年，我们的 God 仍然是 still very small， 太小了。所以如果你这样转念的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是神的荣耀。为什么我会 feel 到即是这个上帝有真有活，不是一些风花雪月在山顶上面很成功的人跟我讲成功的见证，是一个癌症的病人给到我知道这个耶稣是有真有活，这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苦难里面都有这么大的生命力，这个耶稣才是真，这个耶稣才值得我信，是吧？值得我摆上。想回我们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历

0: 成日你都会喺度提醒你、鼓励你，同埋亦都有边一只诗歌咧，都会系有即系呢个嘅情况，就系话当你需要嘅时候，佢亦都系鼓励到你嘅咧。
1: 经文咧就系、是、我去神学院嘅时候，我喺嗰本圣经嗰度咧，系圈咗嗰段经文 ，underline 咗嗰段经文，马太福音6:33啊，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会加俾你哋。嗰段就系我嘅所谓人生金句，啊，即系鼓励我，我继续去先求上帝嘅国同上帝嘅义，一切嘅嘢，上文讲到嗰啲衣食住行啊，我哋有嘅 essentials 嘅嘢，上帝会 take care 你，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鼓励嚟。咁、啊、你话至于歌咧，就唔同嘅时间咧有唔同嘅歌嘅，啊，即系以前当然喺传统教会长大，我即系嗰啲诗歌或者传统嘅 hymns 啊。啊，浪浪上口嘅，啊，咁如果你话今时今日问我咧，边首诗歌系对打动我，就系、是、仲恩旋律嗰首《永恒的你》，因为里面嗰个歌词话俾我哋听，即、就、系、是、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见到嘅嘢啊，都系会过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国度系永远，啊，咁所以即系嗰首歌对我最近好几年吓，因、啊、为一个好大嘅啊 reminder， 啊，值得去为上帝嘅国度呢、這个永恒嘅国度去到尽力。
0: 咁咧，希望呢首诗歌咧，即系唔系净系鼓励你啦，亦都系鼓励即系听到嘅听众吓。咁咧，愿神继续咧祝福你同埋使用你。
1: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点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嘅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 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3: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的。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的天，同埋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因应沙田警区辖下的田心分区今日并入沙田分区和马鞍山分区，位于沙田显径街二号的田心分区警署报案室今日起以报案中心的形式运作。警方话田心报案中心的电话是 3661-1706， 开放时间是每日朝早8点到夜晚10点半。警方将会定期检视报案中心的运作和社区需要，以作进一步安排。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多，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

0: 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台北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个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关的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在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芬兰总统斯图布说不相信俄罗斯会冒险攻击北约成员国，强调试探这个全球最强大军事联盟的决心是毫无意义。西方官员近期警告俄罗斯针对欧洲国家发动包括网络攻击等混合战的风险增加，可能导致同北约直接对抗。德国官员更加评估俄罗斯到2029年或者有能力攻击北约国家。斯图布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的时候说看不到支持这一类预测的证据或者事实，亦都不认为俄罗斯会想攻击北约。他认为北约要为任何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俄罗斯目前没有能力和北约开战。他掌握的情报显示北约在传统武器、导弹和核武方面的实力过于强大，加上俄军正在乌克兰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兵员紧张之下不可能突然有能力开辟第二条战线。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的诗歌。音乐有情，明恩有情，但愿我所带给你的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时时放晴。最近这两个月去了探望七个丧家，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这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是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那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在追思礼拜道，很多时都会提

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冇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

王在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在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在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的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嚟。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0: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个广播啊？
1: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0: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1: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就得噶啦。
2: 今日佳音，城市中嘅清泉，清纯嘅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嘅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3: 你的毛毛公仔仲系咁 soft， 系嗰年我考试成绩好，妈咪送俾我嘅。仲有呢啲奖牌，上次抹过到而家又铺晒尘了。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十分重要，既能够俾市民见到未来嘅发展方向，亦都可以俾企业掌握市场发展机会，令佢哋有更好参照。佢认为喺全球大变局之下，香港有需要强化自己，例如系点样利用本港平台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为五年规划嘅重要工作。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及结算系统今年7月正式开展试营运。许正宇在一个电台节目说，结算系统只是价值链的其中一环，政府正是谋划在机场建贵金属的储存库，现在有不少海内外的冶炼企业希望来香港。积金局话，喺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以嚟，投资回报可观。旗下嘅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 1.8% 嘅年率化通胀率。而越早开始作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同复息效应带嚟嘅裨益。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照举例，按2026年价格计算，一个2000年入职的雇员，假设现在每月收入大约22000元，在2017年转用懒人基金，并一直只是作强制性供款，推算到65岁可以累积大约221万的强积金。如果退休之后透过购买终身年金，每个月获得的定额收入有12000至13000元。同一个案，如果有投入相当于月入 5% 的自愿性供款，推算雇员65岁的时候，累积强积金将会增加大约50%，有大约331万。如果买终身年金，每月定额收入就会达到10000。

0: 八至萬九蚊。挪威新国王哈康八世发表继位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悼念已故国王哈拉尔五世。53岁的哈康八世话：爸爸是一位好父亲，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承诺。哈康八世又话：在星期五以来，成千上万民众聚集在奥斯陆皇宫外献花悼念的画面，令他深受感动，同时俾他安慰和力量。哈康八世提到，爸爸总是提醒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要按自己的方式做事，找到自己的风格，做真实的自己，现在轮到他。挪威皇室星期五发表声明，说哈拉尔五世当日朝早去世，享年89岁，由王储哈康继位。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话，伊朗已经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共识，但有关共识要等到美国履行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之后才会落实执行。他又话，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然处于关闭状态，所有通行船只都必须要同伊朗方面协调，伊朗并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符合伊朗、西亚和全世界利益。随着备忘录的落实，美国和以色列将无法在区内制造混乱、侵略和不安全，各国亦都能够走上稳定和发展的道路。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的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而热带低气压沙德尔已经减弱为低压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3: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0: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同埋忠心嘅基督徒支持，喺呢25年嚟喺祷告上面同埋经济上面嘅不断支持，令到我哋能够继续一个非牟利嘅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嘅奉献支持，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是 www.chil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的广播啦。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踪。截至昨晚6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局排查出261个失踪外籍人士，来自23个国家。中方已经向有关国家驻华使领馆通报。而尼泊尔方面有675人遇难，2426人失踪。中国科学院团队分析资料和实地勘测认为，星期三上午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塘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的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那区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由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是大约6至7分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尼泊尔外长希西尔通电话。王毅说，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踪。中方正是落实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和人道主义援助。中方已经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亦都已经对滞留的尼泊尔公民作出妥善安排，会协助他们尽快返回尼泊尔，感谢并希望尼方继续救助转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中方引述希西尔说，会继续全力救援中方被困失踪人士，并合力营救失踪外国公民。翻嚟本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香港第一份5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好重要，亦都系一份参照，俾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经批出2/3。他说，迁拆来香港的企业不单止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

0: 息。许正宇话：现届政府巩固同埋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嘅时候，各项成果并非变魔术咁出现，而系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同全球市场变化嘅部署。积金局话喺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嘅预设投资策略，旗下嘅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喺网志又话，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同复息效应带嚟嘅裨益。佢举例，2000年入职嘅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咗65岁，相比只系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5%嘅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来自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讲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讲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跟我们一起学习。

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日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啦，绑鞋带啦，真是非常之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咗呢一日之后，安迪嘅同学就发现佢哋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嘅困难同埋佢内心嘅痛苦啦。佢哋呢一次嘅亲身体验，叫佢哋更加能够体恤安迪嘅软弱啦。伟大嘅主耶稣亦都同样嘅乐意去了解同埋体会我哋世人嘅生活同埋感受㗎噃。佢降世成人，生喺贫苦嘅家庭，亡国嘅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同埋被遗弃。呢一切一切，我哋一般人都系唔会完全经历㗎，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些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到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激啊。无人会像耶稣这样了解罪人。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和众多的忠心基督徒在25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面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福音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继续奉献的话，可以将支票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以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姐的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日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悲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积金供，是只是作强制性的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说，无人机昨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藏布掩塞湖下游 2.8 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掩塞体，正是形成新的掩塞湖。专家正是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个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部队昨日下午在拉苏瓦县偏远村落，在挖掘之中成功救出一个6岁女童，将她送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
3: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4: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我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真係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

知呢，诶，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係呢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喎。其实呢真係㗎，听众朋友唔使驚，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係呢风暴背后呢就係阳光。虽然呢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呢就花香常漫，係咪充满咗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呢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系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系美丽嘅。灾难嘅控制系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啊，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系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咩？所以咧，你谂下，诶，唔系，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嘛？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嗰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嗱，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

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呢亦都呢有成功嘅。虽然呢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呢你有咗呢个目标呢，带领你呢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面呢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咩？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啊读啊读读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好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咩？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啦，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咁啊，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日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吓，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日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日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都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吓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一啲嘅惡習慣啊，有時呢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勵大家新嘅一年呢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呢去呢即係去戒除一啲嘅壞習慣。咁你戒除咗之後就唔好讓佢空洞啊，咁你填入一啲呢就係良好嘅習慣。咁头先都讲到啦，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4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日读4章呢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呢你只有呢读过佢就得㗎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咪，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面呢其实呢就咁呢有一个嘅计嗱，咁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呢，咁啊如果有一个银

之前呢咁，呢、這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這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喎，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边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㗎。你听日呢唔能够将佢呢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呢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㗎。所以喺度呢，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呢，就话俾我哋听，鼓励我哋呢好好善用呢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㗎。咁呢个时间呢係唔可以累积嘅。即係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呢使用下。呢、这个时候呢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

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冲劲、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咧，大家咧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虚救杂嘅一个新年。

神一直都在我们世界里面作工，现在神亦都在你和我工作的地方作工。不同工作的专业基督徒，究竟他们怎样可以在工作单位上去见证神，怎样可以活出基督的样式？正如圣经耶利米书7章23节，你们行我们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

0: 非常专业，逢星期五上午九点，星期六中午十二点，星期日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今日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和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是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是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大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几宗，其中10几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都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至新环境适应或者学业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北部都会区第一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网志话，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令项目在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说是双赢。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之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和复式效应带来的悲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是作强积金供，是只是作强制性的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西藏吉隆泥石流增至16人遇难，546人失踪。应急管理部说，无人机昨晚监测发现普热普强藏布演塞湖下游 2.8 公里有山体滑坡，形成新的演塞体，正是形成新的演塞湖。专家正是研判分析，同时将吉隆口岸附近抢险救援人员转移到安全位置。而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个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机上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干粮和急救包等。尼泊尔方面增至734人遇难，2000多人失踪。救援部队昨日下午在拉苏瓦县偏远村落，在挖掘之中成功救出一个6岁女童，将她送院。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 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同南海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北风达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南风5至6级，西部达7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4公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4: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5: 我大个想做什么？
6: 厨师、
5: 律师、
7: 会计师、
8: 工程师、药剂师、
9: 营养师、
10: 牧师。
4: 各行各业都能够见证神的恩典，非常专业，由Grace Han主持。

佢会认为信仰还信仰，生活还生活，工作还工作。但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因为神的标准和世人的标准很不同，圣经里面的道德标准也都是高过我们社会上面的道德标准。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时候，我们活出来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不是说夹硬将我们的信仰用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信仰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很自然我们每一日我们行事为人，就会被我们的信仰，被圣经里面的教导，被神的道德标准改变了我们。我们根本就分不开，现在我是回到教会的思想，我是工作的思想，我个人生活的想法。如果这样能够拆得开，这个信仰都会有少少问题。今天我们的访问嘉宾 Alan 和 Doris 都会跟大家分享，在他们小小的时候已经开始回教会，他们都是一个挺乖的基督徒，他们有回主日学，有回崇拜，有回团契，但是以前他们没什么经历，好像在他的生活里面呢，不是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他们移民加拿大之后， Doris 发现了他有肠癌，他丈夫知道他患肠癌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我相信这个决定不是一般的丈夫能够做到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阿 Alan 啊，好细细个就有机会翻教会噶，但系你父母系咪基督徒嚟噶？
1: 我父母就唔系基督徒嚟嘅。咁我自己咧，因为我小学嘅时间喺基督教学校读书啦，所以我就有机会接触呢个教会嘅。喺当中咧，我就翻星期六啊，夜晚嗰个嘅少年团契啊，咁跟住就大啲咁多就升到青年团契啊。咁喺嗰段时间里边，我就认识我太太，十七岁嗰年我记得。
0: 但你自己对于神嗰个认识有几深呢？
1: 嗰阵时因为我自己喺成长里边啊，有耶稣啦，有天父啦，咁但系真真正正嗰个同我自己嗰个关系嘅认识咧，喺当时就好陌生、好模糊嘅。
0: Doris 你咧，你又系细细个啦，你头先阿 Alan 讲你哋喺教会相识噶。
2: 我有少少唔同，因为我系喺香港嗰阵时候咧，因为我爸爸就好早唔喺度噶啦。我爸爸有两个太太嘅，我自己亲生嘅妈妈咧就喺上海，大我嗰个妈妈咧就喺香港啦。咁我自细跟住佢，咁喺我细佬哥成长嗰度咧，咁我系完全系得唔到有父爱嘅。喺我童年里边咧，我亦都唔系话好开心嘅。我翻教会嘅咧系有一位姊妹咧系大家住喺附近嘅朋友，佢带我翻教会。我去到教会嘅时候，我见到教会嘅弟兄姊妹咧好有爱心啦，佢哋好开心啦。咁我自己系一个比较内向嘅人咯，咁我喺出面嘅社会接触我又唔系咁多嘅，咁我翻到教会嗰个气氛俾我睇到好好嘅，变咗咧我就个个礼拜都有翻教会。我信主个经过咧又唔系话有啲咩特别嘅嘢，咁好自然就翻教会之后上主学啊，听讲道啊，慢慢咁我就洗咗礼信咗主。
0: 即都是一个很乖的基督徒，每个礼拜都会翻教会。
2: 以前没有经历的，真的没有经历。
0: 有没有试过一段时间你们会觉得都不是很想回而离开了教会的呢？即是大过了之后。
1: 都没有的，其实一路我们都有 keep 住有回教会。就算我们结了婚，有了 BB， 有小孩子之后，我们都带着他们一起回教会，一起最基本的团契生活啦，同埋我们有回这个崇拜一定有回的。到后来我开始去做生意，喺我记得我二十几岁开始做生意，我一路做生意，但我都 keep 住有翻，但慢慢生意越做得多，越做得大嘅时间，我就慢慢咧就冇乜机会翻，因为我走咗翻去中国做，咁就少咗翻教会生活。
0: 即系因为工作嘅忙碌，所以又唔系成日喺香港啦，咁所以就冇翻教会。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后来你哋几时移民嚟到加拿大嘅咧？
2: 其实我先生冇翻教会咧，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咧都坚持带住我三个细蚊仔，我都有翻教会嘅。咁我从九龙咧就搬到去元朗嘅锦绣花园咯。咁当时嗰啲交通咧都好唔方便嘅，系要我又唔识揸车啦，咁啊要转几次车。咁有时去到有村巴去到上水，上水再搭火车去沙田，沙田再卡铺弟兄姊妹嘅车出到去九龙翻教会嘅。咁其实锦绣花园都有教会喺度嘅，但系基于上唔舍得自己嘅母会咯，咁即系好坚持自己都系咁样。咁后来谂下唔系办法啦，长期咁样对于自己嘅成长各方面都唔好嘅。咁慢慢我就尝试喺锦绣花园里边间教会，我哋继续有翻，咁就舞会嗰度我哋就少咗嘅。当佢哋有啲抗疫团 Alan 翻嚟嘅时候，我哋都有参与咯。咁喺锦绣花园嗰时候咧，净系我去翻，咁先生就少啲翻啦。

0: 因为佢都唔系成日喺香港。
1: 咁但系后来你哋点解会谂咗会移民去加拿大嘅？
2: 因为咧，我大仔咧就喺书面读书，就嚟咗呢个Lebridge 嗰边读书。咁到后屘咧，我哋都思想下啊，一个去大仔喺嗰边读书，咁第二个仔又开始要出去读书咯。咁好顺理成章之下咧，我哋就谂下啊，我哋会唔会谂下不如成家移民过去啦？咁、个目的都系为咗佢哋嘅读书啊上面。咁我哋作出呢个抉择。咁我哋开始就移民咗嚟温哥华。
1: 但系当时你仍然做紧生意，咁你有冇过嚟啊？
2: 其实系咁，我咧就一路都做紧生意啦。但系我嚟咗移民，我记得我嚟咗之后，我好快翻咗香港。我记得嗰年咧，我移民嘅第一年，我喺呢度咧就系得翻应该系唔够两个月嘅，成年嘅里边。到后尾咧，即系早几年前咧，我攞枫叶卡嘅时间咧，我就攞咗第一个嘅枫叶卡。我亦都好清楚我自己嘅时间唔够，咁所以我喺枫叶卡里边，我写得好清楚俾个官就，我系争150几日。但系我因为我自己去香港出入境证度，我自己攞咗张证明，因为我自己成日走嚟走去，我唔知几多日啊嘛。好多我身边唔系基督徒嘅做生意嘅人就话：，哇，乜你咁蠢噶？点解你要同佢讲啊？我哋个个移民嘅时间，我啲从来冇喺加拿大啦，我入晒籍啦咁样。即系我话我同你唔同，因为我有信仰，我系个基督徒，我唔可以讲大话。所以我觉得就话我要做合乎神嘅心意嘅嘢，所以我好正常去讲。所以我好奇神都为我预备，因为我需要两边走。咁喺个枫叶卡里边咧。加拿大个政府都俾咗我，咁我而家 keep 住咧，就系攞住个枫叶卡嚟到来来往往啊咁咯。
1: Doris， 你自己带住几个小朋友啦喺度，成个家庭嘅生活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你嗰阵时自己一个人会唔会好难适应啊？
0: 会嘅，因为当时我过嚟嘅时候咧，我个仔咧就喺 Lebridge 嗰度过嚟啦。咁因为几年已经分开咗啦，同个仔，所以喺香港时候先生又唔喺度，咁变咗我自己好多事都系自己作主啊，话事咁，形成我个性格都系几要话事嗰个咯。咁但我仔一个人去咗外国读书几年咧，另一方面又系形成佢一个人要话事咧。咁变咗就大家喺埋一齐嘅时候咧，就有摩擦啦。咁但神好怜悯咯，我哋移民咗过嚟呢边嘅时候咧，先生系为我哋预备租一个 old time 嘅屋咁样嘅，其实喺度暂住，睇下有咩合适嘅地方咧，就再揾嘅。咁我哋嚟之前，我哋祈祷神都为我哋开路啦，预备有教会俾我哋啦。搬咗呢间屋嘅时候咧，因为以往可能喺香港嘅环境各方面系舒适咗咯，咁见到呢间奥塔玛间屋其实以人嚟讲都 OK 嘅，但我哋睇到咧好似好唔惯啊住，咁又系木屋嚟噶嘛，呢度啲屋系木噶嘛，咁先生睇到我哋好似好唔惯咁样啦，咁嗱声喺个短期内咧就即刻揾屋咯。其实我知道我哋个当时经济上冇以前咁好嘅，咁但先生佢一个人去砥砺。想我哋觉得生活好啲嘅时候，佢就嗱一声同我哋买咗间屋喺 Burnaby 嗰边嘅。咁当时嗰间屋梗系非常之满意啦，神为我预备。但有一样嘢咧，我而家回想到咧，神系好爱我哋咯。因为我哋买呢间屋嘅时候咧，原来嗰对夫妇咧回流翻香港啊。咁所以佢所有屋企嘅嘢咧，讲完咗价钱之后咧，就同我先生讲话，我全间屋个家私都卖埋俾你咁话噶。咁当时我哋唔知系多钱定少钱嘅，我只不过先生觉得即系唔使我哋烦啦。搞掂晒啲嘢啦，一毫子都冇同佢减价，就同佢剩晒啲嘢落嚟。咁啲家私啊、杂物啊，即系其实好新嘅。嗰位太太其实真系好识去布置间屋啊。我哋望入去系好舒服，同埋加拿大嘅地方大啦，其实好多家私都系嚟摆嘅，都唔系用嘅，咁都好新净。咁当时我未有事嘅，但神就为我预备咗呢间屋咯。当我住入去之后几个月，咁然后我先发现我有肠癌。咁喺呢件事上边，就系屋企里边咧，系我哋冇花个心思落去嘅。系我同我仔系买咗个大嘅电视机同埋一张好大嘅 sofa 咧，系我哋都东南西北都唔识嘅，都唔知边度揾呢啲嘅嘢去买嘅时候，都已经好多拗撬啦。如果成间屋要我哋由头到尾都要去安排要处理嘅时候，我相信我哋拗撬仲大咯。

0: 你后来是怎样样发现到自己有肠癌的呢？
1: 我就过到来之后，正如刚才你所讲，可能心里面很多个压力。先生不在这里，因为以往在香港都是他做主导，每样都是有在这里，个人是定一点。咁啊嚟到呢度，先生放低嘅钱又唔系多噶嘛，都系你用到差唔多先会过嚟啦。咁其实即系喺个种种无形嘅压力里边咧，可能令到我个心里边系有啲忘唔到自己系唔知嘅。但系基于上自己系一个内向嘅人咧，从来就唔会同人分享呢啲嘢。加上就冇朋友，又冇亲戚，冇朋友喺度，我系得两个朋友，正嘅讲就系话我喺香港嘅教会，因为陈太或李太就系我香港嗰边嘅姊妹嚟嘅。同教会弟兄姊妹都唔系咁熟嘅，咁所以有好多心上边嘅嘢同儿女讲唔到嘅，咁正系种种嘅缘故，唔知为咩事啦。总之嚟到之后咧，又开始有肚痛啊，成咁样，咁就初初唔系意咯，就以为系一啲水土不服啊，或者系自己不嬲以前香港都系咁噶啦，肠胃都唔好噶啦，就冇遗意。咁同埋我个人咧系比较硬净啲啦，嚟到之后咧就处理晒屋企嘅啲嘢。移民嗰啲箱呢就好短嘅时间就俾我拆晒啦，已经样都安排得好好咁样。咁就变咗就好似得闲咗落嚟啦，咁慢慢就觉得唔系几舒服。咁就嚟几个月里面呢就试过好多次肚痛嘅。其实有时先生过到嚟我一起出去玩呢我都有嘅，但我系唔系咁讲嘅，即系顶得顺就过咗就算数咁样囉。
0: 所以你先生一直都唔知道你有即系肚痛呢样嘢。
2: 是啊，我唔知啊，因为其实佢正如头先佢讲咧，佢系冇同我分享过，亦都冇话过俾我听佢有咩事，净系有阵时觉得就话啊，肠胃呢轮好似唔知系咪热气咧便秘啊咁样，就咁样就算啦，咁所以我都唔系好怀疑咯咁样。
0: 咁后来点样样先发现到咧？你睇医生可能枕少少肚痛，医生都冇乜特别怀疑噶、哦。
1: 睇第一个医生睇个中医同埋西医咯，都系啲同学仔嘅妈咪介绍啊嘛。咁佢睇到嘅时候，药冇得俾你食。咁或者建议你买一啲通便嘅油啊剩啊咁样，咁返去用过，咁又可能嗰次又解决到啊咁样，但继续落去佢又唔系日日㗎喎，佢内史先系咁样嘛。咁如是者都已经我起码呢度都有半年嘅时间囉。咁其实喺半年里面呢系试过好多次痛嘅。咁直至有一次就话痛得紧要，我都冇去睇医生㗎，我諗住痛完就唔痛㗎啦咁样。但系神真系好爱我咯，就派一个姊妹嚟我屋企探我，藉着个姊妹佢催逼我去睇医生，咁然后先发觉。
0: 咁发觉嘅时候系咪已经都几严重噶啦？
1: 其实个医生冇讲任

0: 啫喱啊，或者系呢两样，总之俾我系日日都系呢啲，即系饮呢啲水啊，同埋啫喱啊，咁所以直接今日嚟讲，我好怕啫喱啊。即系当你日日有饭食嘅时候，你唔觉得啲饭系乜嘢咯？当你喺度冇得食嘅时候咧，原来啲饭好香好甜。
1: 咁啊，瘦咗好多咯。
0: 系啊，瘦咗好多啊！当新翻嚟同我一齐做手术，我有时影咗啲相咧，当时都瘦咗十几廿磅。咁我不嬲个体型都唔系大噶啦，再瘦啲落去咧，真系嗰阵时睇到都好令佢哋担心。
1: 但当你知道你自己嘅肠有事嘅时候咯，嗰阵时你先生好似唔喺加拿大噶，咁你一个人咪会好担心咯？你有冇通知佢噶？
0: 当时我冇通知嘅，因为我系觉得佢喺出面做嘢咧，已经承受好大嘅压力。同埋我个人就系有咩搞得掂，我都自己搞掂咗噶，除非真系好大件事咯。正如我同佢讲，我未开口嘅时候，佢都知道我系发生紧啲咩事。咁我当时冇话俾佢听，因为我想完全系检查咗、确定咗系咩事，我先话俾佢听。因为如果你咁话咗俾佢听，咁远佢睇唔到，你又未知道系咪真实嘅时候，你话俾佢听，咪盏两边担心系咪？将全部嘅检查做完之后，嗰晚我就俾电话佢。
1: 你点样同佢讲啊？
0: 其实我呢电话都未讲啊，唔知点解佢会知啊？我
1: 哋你系点样 sense 到嘅咧？
2: 咁咧，我哋其实我哋夫妇咧细个认识啦，咁一路到我哋成长，然后拍拖啦。其实我哋两个好多时都好多沟通啊。我哋有阵时咧可以大家咧喺结咗婚十年或者廿年嘅三十年后，我哋仲可以讲翻以前我哋拍拖嘅日子喎。咁我哋可以一时一讲讲天光噶。咁即系话，其实我哋两个人咧每一句说话咧，其实都好容易感受到。所以其实我喺中国做生意嘅时间，佢突然之间打个电话俾我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咁其实呢句说话咧冇嘢讲嘅，即系话我有啲嘢想同你讲。我就已经感觉好大件事，一定系佢有好大嘅问题。咁我就已经好感觉到，弊佢系咪身体有事？就系、是、咁样。咁佢就然后就话俾我听，你唔使惊啊。我有嘢话俾你听，医生话验咗我有肠癌。咁当我听完之后，系咪我嗰一刻唔惊呢？其实我嗰一刻里面，其实我真系好唔舒服，而我即刻做咗一个祈祷咯。咁我喺祈祷里面就话神啊，你俾翻个太太我。你俾返个太太我呢，我愿意放低我任何嘅嘢，我可以放低我所有嘅生意。因为点解会咁讲呢，就係话我因为我一路同神嘅关系，我冇离开佢㗎嘛。咁变咗我係冇去同佢亲近，但係我都知道有呢位主宰喺度。所以我就喺当中我就知道我自己呢係咪挂住做生意走得好远啦。因为我哋成日有时喺教会聚会都听到就话啊，我哋睇到世界嘅前场，我哋就人就会喺嗰度。咁我其实我都一样，因为我生意喺嗰度，我唔去唔得，咁所以我冇办法咯。咁喺呢个情况之下，我突然之间一个警醒咯，就咦，点解会系咁咧？咁样，所以我想作出呢个嘅祷告。

0: 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一路到到二十二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他就问，他说我应该做些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呢？耶稣就问他，他说如果你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就是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作假见证，要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个少年人就跟耶稣说，他说这些我全部都守晒了，那我还差些什么？耶稣就说了，他说你如果愿意作一个完全人，你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而且你还要来跟从我。那那个少年人听到之后就悠悠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大家刚才听到 Alan 知道太太有事的时候，马上他跟神做了一个祷告，就说他宁愿摆低他所有的一切，他要回个太太，他不要他现在的工作，他不要他现在的金钱地位，他只是很希望能够跟太太在一起。下星期 Alan 和 Doris 都会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自己怎样来看事业，怎样来看金钱。 Alan 在大陆并不是做一些很小的生意，而是非常非常大的投资的，但是他看家庭比任何东西都更重要。在他们自己的人生里面，神给他们有不同的经历。 Doris 经历了肠癌，但是 Alan 都是经历了有另外一个癌症。下星期我们继续听一下神怎样来到给他们看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
1: 你今天心情好吗？

0: 与其只是相信天气会影响心情，不如尝试用创造者给我们的心去感受这个世界啊。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晴天是由心里面开始。三分钟天晴，
1: 王国阳牧师。
2: 有一个人叫做史蒂文斯，他刚刚失业，而今次失业是很突然的，对他来说，因为他第三个仔仔刚刚先出世。原本他是一个 programmer 程式员，他想着在这间软件公司都做了八年，他以为可以一直做到退休，想不到今年公司就倒闭。于是呢，他有一天在报纸看到一家软件公司要招聘程式员，啊，待遇还不错添。咁佢嗱嗱諗写信去应征，结果呢两日后有机会面试。佢觉得过去嗰八年嘅工作经验，佢相信自己必定能够应付呢一个面试。諗唔到呢，面试当日考官问咗个问题，就係，是，关于软件业未来嘅发展方向，你觉得会系点？佢从来冇諗过啲咁遥远嘅问题。当然嗰次嘅应征就失败咗。不过史蒂文斯佢有一个感恩嘅习惯，佢觉得虽然佢应征失败，但佢收获唔少，佢就写咗封信俾呢间公司咧，表达佢嘅谢意。佢咁样写：贵公司花费咁多人力物力为我提供咗笔试，仲有面试嘅机会。我虽然咧就落选，不过我喺应征嘅过程当中，让我咧谂到一啲我从来冇谂过嘅嘢。我觉得我真系获益匪浅，我非常多谢你哋为我嘅付出，感激不尽。呢封信真系好特别，一般人咧见功唔成，都系好多怨言嘅，系咪？但系竟然呢个人咧写一封感谢信俾呢间公司，呢封信最后去到总裁嘅办公室，总裁睇完之后粒声唔出，就将呢封信摆咗喺柜桶。三个月之后，新年礼，史蒂文斯就收到一张新年嘅贺卡，上面咁写：尊敬嘅史蒂文斯先生，如果你愿意，请和我哋共度新年啦。而贺卡嘅发件人正正是上次他认证这间公司寄出。当他们公司出现了空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史蒂文斯，而这间公司就是后来的微软公司 Microsoft。 史蒂文斯也是后来微软公司的副总裁。

0: 各位听众朋友，我哋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哋可以喺 Google Play 或者系 App Store 嚟到下载 M.AD Radio 嚟到重听我哋粤语同埋国语嘅节目。如果你想同我哋联络，亦都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上我哋嘅网页 febcanada.org 嚟到查询更多远东嘅资料。
1: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和企业十分重要，亦是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迁拆制度实施至今已经有70宗申请，已经批出三分之二。他说，迁拆来港的企业不单带来就业机会，亦都引进香港以往没有的功能和专业知识。许正宇说，现届政府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时，各项成果非常并非变魔术般出现，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积金局表示，在2017年推出俗称懒人基金的预设投资策略，旗下的核心累积基金平均年率化净回报扣除收费后达到 7.3%， 远超期内通胀率，能够为强积金长期增值。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又说，雇员越早开始自愿性供款，就越能够受惠于长线累积及复式效应带来的裨益。他举例，2000年入职的雇员月入大约22000元，以懒人基金为例，到了65岁，相比只作强制性供款，投入月薪 5% 的自愿性供款，累积强积金会多出大约50%，每月定额收入亦都会增加。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灾害举行新闻发布会，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表示，只要从三个方向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二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联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和遗体转运等工作。中国科学院团队就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唐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大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形容源头地区有相当于60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冰川断裂后，以动车的速度直接冲击到下游口岸。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2: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 你仲可以下载同分享你喜欢嘅节目。我哋嘅网址系 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朋好友听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嘅时事新闻。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

0: 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送走，无奈没有根的我在追追至今，仍没找得一点意义，泪在心中强忍。
1: 已经好耐冇嗰种感觉啦，真系好耐。不过今日嘅我已经唔系昨日嘅我，昨日我所缺少嘅可能就系今日呢种新嘅把握，一种可以完全交托、无需牵挂忧虑嘅把握。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私恩私事都一应俱全嘅，喺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4:00，由张子欣报道。

0: 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里程碑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同建越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系双赢。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市民同企业十分重要，亦都系一份参照，让大家了解未来发展方向及早部署。他又提到，公司遷冊制度實施至今已經有70宗申請，已經批出三分之二。他說，遷冊來港的企業不單帶來就業機會，亦都引進香港以往沒有的功能及專業知識。許正宇說，現屆政府鞏固及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時，各項成果並非變魔術般出現，而是基于政府评估本港、国家发展及全球市场变化的部署。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就泥石流灾害举行新闻发布会，指直至昨日的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表示，主要从三个方向搜救，一是从吉隆口岸东侧开辟山间小路，二是从口岸北侧沿国道加快打通救援通道，沿途搜寻幸存者和失联人员，并以橡皮艇在河道周边搜救。三是西藏军区两架直升机飞抵国门核心区，开展物资投送、人员和遗体转运等工作。中国科学院团队就认为，星期三早上10点几，尼泊尔境内南唐里让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約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至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約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約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形容源头地区有相当于60几个足球场大小的冰川断裂后，以动车的速度直接冲击到下游口岸。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间中有骤雨，本周中期风势较大。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

0: 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舌头上的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他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晚上十一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接待。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与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新华社报道，两架运输机上面载有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救援物资。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在机场进行物资交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表示，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泥一篮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大埔宏福与业主接收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团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国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好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
3: 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5: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这样引用圣经来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上面，在 YouTube 啊，找到他讲道的片段。你会发现他拎着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想如果你问他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他的答案肯定是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莲。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返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
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嘅讲章，我哋可以睇到保罗传福音嘅方法，能够带俾我哋重要嘅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嘅方法咧，就系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嘅讲章宣讲对象系一班熟悉圣经嘅人，呢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嘅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

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腊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怕。有些人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怕很怕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

地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的。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优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
1: 音乐有晴天，逢星期六早上五点、晚上九点及星期日早上五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话，直至寻日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嘅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话，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

0: 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仲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美的音乐，动人心弦，贴心的词句，激荡心灵。音乐有晴天，由明恩主持。
1: 嗨，听众朋友你好，音乐有晴天又在空中同你见面啦。我是节目主持人明恩。音乐是国际的共通语言，美妙的音符跳跃在五线谱上，牵动着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配上贴心的歌词，就更加引人入胜，萦绕心间，叫人百听不厌。在音乐有晴天这个

个节目里面，我会同大家分享下生活中嘅点点滴滴，欣赏下美妙嘅诗歌。音乐有情，名恩有情，但愿我所带俾你嘅音乐能够使你心境开朗，事事方情。最近呢两个月去咗探望七个丧家，差唔多每个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呢类场合，实在好多感触。特别系新年期间，身边人一下子离世，嗰种不舍感情会更加强烈。喺追思礼拜度，好多时都会提到安息者值得家人同朋友怀念嘅事迹，叫人百感交集。同自己所认识嘅弟兄姊妹暂别，自然感到不舍。不过有时睇到一啲弟兄姊妹同病魔搏斗多年，终于息劳归主，内心系替佢哋感恩嘅。其实以前我好怕去呢类场合，尤其系瞻仰遗容嘅时候，总会觉得好怕，好唔自在。后尾领悟到冇必要惧怕，因为佢哋已经安躺喺天父怀里面，唔再受痛苦同疾病嘅煎熬。佢哋已经同天父喺天家度，叫我得着无比嘅安慰。至于已经认识主耶稣嘅丧家，一般都会比较平静，因为知道自己至亲已经到咗天家，依家只系暂别，而唔系永别，将来会喺天家再见。自从高中第一次出席丧礼，直到今时今日已经出席咗好多嘅丧礼、土葬同火葬仪式。今次其中一个丧家俾我一种好强烈嘅感觉，就系未认识主耶稣嘅同已经认识咗主耶稣嘅的确有好大分别。嗰次系我所出席过呢类仪式中最令人伤感嘅一次。安息嘅系一位喺病榻中认识主耶稣并且接受滴礼嘅老伯，佢太太同部分子孙都仲未有机会认识主。喺火葬仪式进行紧嘅时候，呢位太太同其中一个女同孙喊得好伤心。伯母望住同行咗几十年人生路嘅丈夫嘅棺木，慢慢咁被推入去炉嗰阵，佢呼天抢地凄厉嘅喊声伴随住话：冇啦，以后冇得见啦，永别啦。而个孙仔亦都不断咁呼喊公公。听喺耳中，实在叫人心酸，叫人感到好难过。过程当中，我一路默默咁陪喺伯母身边，心里头有一把声音却一直咁讲：伯母，如果你信主，第日就会同世伯喺天家相会重逢，唔会系永别噶。你要珍惜机会相信主耶稣啊！其实当时我自己仍唔好受，一方面系替伯母同佢家人感到别离嘅痛同难过，另一方面我亦都想到自己家人当中仍然有未认识主耶稣嘅，他日佢哋离世嘅时候就会同我永别。因为我好确实咁知道，属于上帝同唔属于上帝嘅人离世之后嘅去向系唔同嘅。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讲到：你睇父赐俾我哋系何等嘅慈爱，使我哋得称为上帝嘅儿女，我哋亦都真系佢嘅儿女。作为基督徒，其中一个最大嘅痛或者系遗憾，就系自己家人未认识主耶稣，未得着救恩。同样最叫基督徒落开怀嘅，相信就系家人信主，因为至亲信主，他日可以喺天家重逢，系何等美妙呢？天空里散聚云片片，无奈月明星不闪，莫流泪悲欢合离系难免，祈求上主恩每一刻能抹泪面。世途里恩怨恨爱定会现，心灵中多少困倦与挂牵，向前去唔怕浪里多风险，热诚共创真美善，愿主爱常纪念，求恩主引导每一天，愿真爱全世上，永生福共享百万年。

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二十八章，大卫王对儿子所罗门讲：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嘅上帝，诚心乐意咁侍奉佢，因为佢监察众人嘅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如果寻求佢，佢必使你寻见；你如果离弃佢，佢必永远丢弃你。的确，上帝应允凡愿意寻求佢嘅，一定会揾得到。大卫王喺诗篇第九篇就讲到：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嘅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嘅名。耶和华啊，认识你名嘅人要倚靠你，因你冇离弃寻求你嘅人。事实上，上帝愿意人去寻找佢，重新同佢建立关系，并且得着永生。因为呢个就系佢差遣主耶稣降世嘅原因。咁点样至可以得着永生呢？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主耶稣亲自讲到：认识你独一嘅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嚟嘅耶稣基督，呢、这个就系永生。原来要得到永生就系咁简单。喺遇上嗰日，好似雾里睇唔见，朦胧望向你，但系却从未细意体验。多谢你嘅心恩，未问我嘅亏欠，仲宁愿降世喺十架甘心牺牲，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藉你救恩我甘得永生。无奈我当初仍浪费光阴，旧日我曾喺你恩典错失，你爱无变样，你永喺我旁，默默去体恤我，从未曾遗弃忘掉，天天

保守挂念，喺念记嗰日，独自我去挣扎，从烦恼世界曾承受挫折失败，幸赖你始终尽力教我改变，仍怀念嗰次，静静去听你声音，嚟赐我新生，重教我欢欣，问我可知主应许信心，从罪里得释，传赖呢个福音，愿尽我全力去找紧救恩，你爱就系咁样，永远喺我旁，喺万变信息里，如今献出诚挚传扬神大爱，今天终于我知，原来时时喺我身边，从冇变迁，神为我施恩我却未见，过往全凭自我想冲破苦痛前，完全无法解开半点，原来时时喺我身边，同度每天，能为我肩担每次幻变，边度怕前路面对几多创伤困难，为你嘅恩典一世都未变。

旧约圣经约伯记第22章以利法讲到，你要认识上帝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佢口中嘅教训，将佢嘅言语存喺心里。你若归向全能者，从你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建立。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上帝仰起念你。你要祷告佢，佢就听你。你亦都要还你嘅愿，你定意要做乜嘢事，必然俾你成就。亮光亦都必照耀你嘅路。谦卑嘅人，上帝必然拯救。但愿未认识主耶稣嘅，能够早日得着救恩嘅喜乐。又愿我哋更着意为到家人同朋友嘅救恩着力祷告，求上帝嘅怜悯覆盖住佢哋。好啦，今日倾到呢度，拜拜。

家都有本难眠嘅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唔同嘅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嘅家庭，做主做王，佢会喺你嘅家庭关系入边俾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嘅爱去建立一个幸福嘅家庭。

0: 爱在吴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嘅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2: 哎呀 ，Jane 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3: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2: 是啊，咁点上网啊？
3: 好易啫，佢嘅网址呢就係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㗎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和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协助内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发挥更积极作用，期望香港律师继续考取大湾区律师资格，从而参与内地法律，特别是涉外法律工作，因为国家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过程中需要加强培训这方面人才。另外，下个月16号，行政长官在立法会同日发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立法会安排在10月将两者合并辩论。李慧琼说，施政报告和五年规划一脉相承，合并辩论有助市民整体认识两者的关联性，希望争取延长合并辩论时间，让议员可以综合表达意见，具体情况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截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000

0: 541户，即是 77.7%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话，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名102岁老妇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陈美金。警方朝早十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那名老妇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妇昏迷，送去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妇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妇送院，到朝早大约11:30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冇可疑发现，死者身上冇可疑受伤，案件暂时冇可疑。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嘅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话，截至寻日挨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发现734具遇难者遗体，近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和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大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和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冰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有大约6至7分钟。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在网上的广播啦。
1: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部发展有著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话系双赢。渔护署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怀疑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以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卫生署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

0: 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默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1: 家家都有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祂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3: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9点，星期日上午7点，星期一凌晨1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当然是听佳音社广播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部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跟市场保持沟通，并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觉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俾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咗政府嘅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话系双赢。渔护署喺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怀疑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以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卫生署表示，本港至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8宗已经康复出院，2宗情况危殆及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由于近月社区的流感传播广泛，感染人数大幅增加，严重个案亦都随之上升，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

0: 持续活跃，学校亦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学校同家长必须提高警惕并采取预防措施。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中心已经透过教育局去信全港学校，提醒校方应该采取适当措施以减低传染病在学校传播的风险。又提醒本港现时仍然处于流感季节，希望全港学校及家长踊跃参与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以及使用今年新推出的医健通电子同意书，以尽早完成同意程序，让学校更早规划及安排流感疫苗接种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经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又说，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4: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5: 那一天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6: 我就很直接去发展我婚外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外在不嫁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今日 Judy 导演会继续同我哋分享，佢虽然头脑上边明白同埋知道，佢要接纳双目失明嘅父母。小学嘅时候，佢冇能力反抗，其实自己都有自卑，因为喺佢身边其他嘅朋友、父母都系健全嘅，所以佢有阵时都好唔明白，点解神要俾佢生长喺一个咁嘅家庭里边。佢曾经有一段时间放咗学唔想返屋企，因为实在唔知道同父母讲啲乜嘢嘢。虽然 Judy 同啲朋友四处游荡，但係佢却冇学坏喎。今日佢会同我哋分享过中嘅原因，一起嚟听下佢嘅分享啊。

所以有時咧，呢一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因為我成日讀嗰啲餐牌啊嘛。你諗下，入個茶餐廳，有個女仔喺度朗，有個妹妹喺度朗誦呢個餐牌，受佢好多人望住你噶嘛。咁我呢場戲都拍咗出嚟嘅。咁有陣時啲人會好啲白眼望住我咧，我咧就唔可以用口環擊佢哋咧，我就用翻隻眼咧會勵住佢哋嘅，即係掘翻佢哋嘅，即好似自己還擊幫父母去還擊咁樣嘅。係啦，即係以前細個仲會有覺得幫父母去還擊，即係因為我父母睇唔到嘛，佢唔知道人哋望住佢嘛，咁佢哋又唔介意喎。咁但其實我係介意嘅，細個嘅時候我係介意，所以我就好似企咗出嚟係幫佢哋去白眼翻人哋啦，或者掘翻人哋啦，即係有做翻呢啲咁嘅小動作嘅咁樣咯。咁但係細個仲可以咁咯，但係當大個嘅時候咧，就真係個自卑感就慢慢會產生啦。因為大家都係入嚟青少年嘅階段，就對我自我認同同時嗰個自我價值咧係啱啱喺嗰個階段咧，你揾緊嘅時候咧 ，search 緊嘅時候咧。而你只一個咁特別嘅身份嘅時候，又唔識同人去解釋點解係咁啊？咁人哋又未必理解到，我好驚我講咗之後，人哋就唔再同我玩。點解你咁古怪或者好多嘢啦？咁所以我變咗就唔去解釋。

0: 唔去解釋嘅時候，我唯有就去選擇，好似我電影裏面都有拍啦，就唯有選擇逃避啦，或者有陣時試過喺街度見到同學離院，我就真係匿埋啦，即係匿埋匿打一陣，等佢哋過咗先啦。亦都試過有同學問我咦，點解嗰日你會拖住咗對盲人嘅？佢哋邊個嚟噶？咁我又試過講大話啦，話哦，去做義工啊嗰日咁樣啦，令到佢哋唔好聯想到呢個就係我父母咯，有呢個狀況。咁呢個狀況就真係中學嘅時候就，尤其是初中嗰個階段係比較多。我而家諗啊，就應該真係自己係一個轉變啦，一個無論成個學習嘅環境嘅轉變啦。中学，你面对嘅同学啊、人啊、事啊，都系一个唔同啦。再加埋自我价值喺度揾紧嘅时候咧，就形成咗有一种几大嘅自卑感嘅。其实系。
1: 咁你喺自己成长嘅过程里边，父母睇唔到嘢噶，咁你自己会唔会成日中意出去玩，唔会留喺屋企噶？
0: 因为觉得。佢喺屋企又同佢哋，佢又唔明我个世界，系咪？即系而家好啲喎。而家我反而而家大个咧，我妈而家因为智能电话好犀利，所以而家佢咧，佢知嘅嘢系多过我，同佢识玩识用智能电话，所以而家即系而家沟通好啲。但系以前咧就系好难沟通，因为佢哋个世界又一个世界。但系我出边见到朋友嘅时候，或者见到呢个花花世界呢个。好似同佢哋有一个落差咁样咯，我就夹咗喺中间，系啊，所以有阵时我就成日就好中意黐住啲朋友，唔系好中意翻屋企嘅，翻到嚟就好似个气氛就，好似踏入屋企就好似系唔系咁开心啊咁样咯，所以就亦都系嗰段时间识咗啲唔系咁乖嘅朋友啦，所以喺个戏里面都我亦都摆咗出嚟啦。都会有一啲唔系咁，又唔系话去到吸毒嗰啲坏朋友，不过就系好中意黐埋佢哋一齐流连啦，即系放学又唔即刻翻屋企嗰啲咯，系啊。
1: 但系就唔会话周围去玩啊、乱交朋友啊，即系男女朋友关系嗰啲又冇嘅。
0: 又冇人，因为嗱，我又要讲下啦，因为我好就好在咧，好感恩咧，就我妈妈好细个带咗我翻教会，就带咗我翻主日学，咁佢话唔理啦，佢话总之睇佢，我当时仍然要黐实佢噶嘛，即系你一定小朋友一定未有呢个能力话自己搭车去玩嘅时候，即系佢去边你都要去边啦，咁佢话一定带咗翻教会先，咁其实咧就好多嘅，其实一啲嘅。聖經嘅道理咧，其實係種咗喺心裏邊嘅，即係譬如好簡單，當孝敬父母，係咪？呢啲句子，呢啲金句，即係點都會其實係種咗一啲喺你心裏邊嘅。咁亦都係咧，當我有時曳到即係有啲同學做啲唔係真係唔係咁好嘅事嘅時候咧，突然間呢啲金句就會喺個腦裏邊咧閃過喎。點樣講咧？因为翻教会咧，就知道有导师都有讲话啊。虽然导师、父母或者老师唔系24小时睇住你，但系你记住，仲有个天父，即系仲有上边，仲有个耶稣会睇住个无时无刻都会知道你开心唔开心，又会睇住你。咁所以有时曳到一个位嘅时候咧，咦，定系会停一停，自己揦一揦自己，咦，好似冇人知嘅做啲嘢，但系。又唔系噶，系啦，我细个记得，咦，冇人知啫，但系有天父知噶，你系要有呢啲嘅概念喺里边嘅。

0: 所以我就話有時去做分享都會同其他人講啦，都話其實好在就係媽咪好細個帶咗我翻教會咯。即係當然我都有中間大段時間迷失，但係就因為細細個半金句，亦都有聽過一啲嘅故事。咁有時好耐冇祈禱之後咧，又諗下唔係喎，浪子回頭。呢、这個耶穌都會當係寶嘅喎，咁有時候我又會啊，好啦，我又祈翻土啦，咁樣即係好多好多知道，就算冇人愛、冇人理解，跟住到最後，我都仲係感覺同埋知道啊，有天父係會理解嘅。咁譬如有陣時唔開心，點解即係一班有三十幾個同學，有三十幾個家庭？点解冇一个家庭会系咁嘅咧？我冇一个身边冇个同学系我啲咁嘅屋企环境咧，咁环观成间学校都冇，点解？即系有时呢啲问题系喺青少年嘅阶段你解答唔到噶嘛？咁我都试过，即系拎住张被咁样冚埋自己，然后就即系喊住咁祈祷问天父啦。即系其实点解要安排我喺呢个屋企咧？咁样即系好似当冇人明白嘅时候咧，就记得啊，都仲有天父。会理解你嘅咁样咯，所以都可能亦都因为咁样，所以睇极都系叫做有个谱嘅。
1: 咁你妈妈系即系信咗主都有一段时间噶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我妈妈好年轻就要信主，因为佢我哋即系回想翻佢嘅生活，其实佢都唔容易走过啦，即系由。佢青少年嘅阶段都已经系失明人士咁样，跟住然后就又要结婚喎，咁结后好后生结咗婚，然后生咗我，然后佢又要学做妈妈啦。学做妈妈嘅时候就去即系打理一头嗰一个家嘅时候，就真系好多嘢就都唔容易噶嘛。咁但系而家各位听众听到我好似好识谂。但系当时我系完全系反叛，系啊，唔识得企喺妈妈嘅立场去谂嘅，亦都唔识得睇起妈妈嘅付出啲咩嘢嘅，只系觉得，总之就同你系两个世界嘅人。然后我就希望当我成人嘅时候，独立到嘅时候咧，我就离开呢个屋企啦。我话即系觉得 enough 啦，够啦，我嘅人生里边我唔可以一世咁样噶，即系嗰个年纪嘅自己有咁样谂。系就唔识得咁样，而家企翻调翻转去谂。
1: 咁妈妈系做咩工作噶？
0: 哦，妈妈系家庭主妇嚟噶。咁系，其实我成日有时都讲笑妈妈，我你真幸福啦，就系做家庭主妇。咁其实系爸爸就俾爸爸就系养家咯，系啦，就是、爸爸出去翻工嘅，咁就去养我哋呢头家啦。咁我媽媽都係持家有道嘅，即係佢就係比較慳儉，所以有時你譬如有啲嘢我好想要嘅時候，咁你真係唔係十萬九千新未開頭噶嘛，咁同埋佢就會覺得嗰啲錢即係希望用得其所啦。我諗每一個媽媽，每一個即係做揸錢揸 fit 人嗰個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媽媽就主要係做家庭主婦咯。
1: 咁爸爸呢？爸爸是做什么工作？
0: 爸爸做过几样东西。爸爸呢因为以前呢就是做工厂先的，就是我们香港有民工厂的。那民工厂呢，但因为他就那个年纪，首先找的工资比较少啦，然后呢那我爸爸就不够钱的，因为我出了世，还有我小时候比较多病的。那所以他都要去做小贩。咁去买一啲嘅杂货嘅，咁但係呢因为有时候俾人捉喎，係啦，又会俾人捉钱，又拎走晒你啲货，即係充公咗你啲货，咁就諗下呢都唔係一个长远可以维生嘅。咁再加埋啱啱开始呢就係盲人按摩啊，20年前到啦。咁盲按摩嘅时候呢就好似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行业嚟嘅咁样。咁所以爸爸嗰时就不如年纪虽然大啲，但都去转行啦，都去特登去读盲人按摩，读嗰啲穴位，然后就考咗一张证，然后就佢，所以爸爸系都系一个几专业嘅一个盲人按摩咯，即系专系有阵时专系做啲游客。 都唔嘢少嘅，即系系人哋嗰啲话喺外国，即系佢啊，俾飞机喺飞机上面有啲杂志咧，就会有啲suggestion 你去边度有啲咩好嘢食啊，香港有啲好嘢食啊，啊都会推荐我爸爸嗰间埋按摩公司嘅，咁所以佢系专系做啲比较针对性穴位治疗嘅按摩咁样嘅。咁后屘爸爸转咗嗰份工咧就好啲啦，因为就可以收入多啲啦，咁就可以。而且我都慢慢大啦嘛，咁佢知道佢好想我读大学嘅，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储钱，即系搵多啲钱能够储起一个钱，能够 afford 到我起码读完大学啦。咁因为工厂就真系太嗰、那个人工比较低啦，太少啦咁样咯，咁所以佢都咬紧牙关就转咗行咁样去做埋按摩啦。
1: 喺香港咁嘅生活环境咧，靠一个人嘅收入。要维持一头家都唔容易噶，
0: 系啊系啊，真系好唔容易。而家谂翻就知道佢哋好悭俭啦，好多嘢都即系而家谂翻就，但系当时唔识咁样谂，即系当时只系觉得点解我要嗰啲嘢冇嘅，点解人哋有，点解我冇咁样？即系尤其青少年嘅时候，好多比较噶嘛，即系自己又同人比较啦。其实系冇人同我比较。我都发觉系好多时咧，你介意嘅嘢咧，其实系自己同人哋拎咗去比较。

能够明白同埋同情佢喺屋企成长过程里面所受嘅委屈，但系点知当佢最初写好嘅剧本嘅时候，发觉原来观众嘅反应同佢内心所想嘅系完全相反。到底睇过佢剧本初稿嘅人嘅反应系点样呢？记得下星期继续留意收听 Judy 导演嘅分享啊！

在圣经里面呢，往往将麻风病呢和罪呢扯上了关系。一个患了麻风病的人呢，被就视为一个罪人。那为什么呢？原来在圣经里面一些较为出名的人呢，他们因为犯错而引致到麻风病的。摩西的家姐米利暗，他曾经背后批评摩西，妒忌摩西，结果神就惩罚他，让他患了麻风病。先知的门徒基哈西呢，因为他贪恋钱财，讲大话，呃了呢元帅乃曼一些的财物，结果当他一回到去的时候，他就即刻患了麻风病了。当然不是所有麻风病人呢都是罪人来的，用这个角度，当然我们每人都是罪人，但是他麻风病不因为他犯了罪而引致的。但是那时麻风和罪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的。第一就是刚刚患麻风病的人呢，他可能只是身体某一部分有麻风，但如果医不好的时候呢，就会不断的扩散。本来是隐藏在身体某一部分，可能是旮旯底，可能是肚子那里，你做着件衣服你就看不到咯。但是医不好的时候，慢慢慢慢就会上到去手啊，或者块面那里，所以烂到出面了。当人犯罪的时候都是，刚刚犯罪的时候你会去掩饰，你不会去张扬，但是掩饰得好的时候呢，反而会驱使你继续去犯更多的错，终于有一天就会爆煲了，就会被人来发现了。就好像一些人有分爱情，第一天不会立刻告诉自己配偶听，我要抛弃你，他讲大话隐藏，但最终被揭发了。第二方面就是很不幸，罪的感染力呢是大过正面的教导的。我想每个做父母的你都会体会到，当你教导你的孩子，叫他学些好的东西，怎样去计数，他教极都好像不是好懂，但所谓那些衰嘢坏嘢呢，他很快就学了，而且那种感染力是强的。我举一个例，你有10个橙，有一个发了毛，你没有拎走这个发毛的橙，那9个好的橙会不会感染到这个坏了的橙变回好？是不会的嘛。但是如果你不拎走这个坏的橙呢，其他那些好的橙呢就会受污染，甚至跟着都会发毛了。所以这个就是罪的可怕，亦都叫我们做父母的、做老师的、做牧者的好难受，就是因为往往不能够那么容易教好人。但更加就是罪呢是会带来了分隔，就好像麻风病，当日麻风病人呢是要被隔离的，是不可以跟家人住的，不可以入到去会堂里面来到敬拜神的，他跟神和同人的关系呢都被隔绝了。就好像一个犯了罪的人，很简单就会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简单举一个的例，个丈夫他对个配偶不忠，犯了错，最终揭发了的时候，就一定是引致到家嘈屋闭，甚至分开咯。所以麻风病是要被隔离，就好像以前香港的麻风病人要送去喜灵州一样，罪亦都是将人同神之间的关系呢决裂，但是这个不是绝境咯。

0: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你可以在 Google Play 或者是 App Store 来到下载 M.AD Radio 来到重听我们的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联络，也可以打电话去604-717-8369，或者是上我们远东的网页 febccanada.com 来到查询远东的资料。
1: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 八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共1541户即 77.7% 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切勿错过最后时机，在听日下午五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渔护署在全港多个地点就妥善控制狗只进行特别巡查及执法行动。立法会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选委界议员陈海恩形容，渔护署采取事先张扬及高调的执法行动，同时派发单张说明做法可取，起到宣传教育作用，亦都反映政府高度关注近期发生的狗咬狗及狗咬人事件。至于社会近日对格斗狗只的关注，陈海恩认为要人宠共融，首先是安全，建议政府包括可制作短片向公众详细讲解格斗狗只与相关混种狗只的外貌及性格特征，以供辨识，尤其需要向狗主发放有关资讯。一名102岁老虎进食期间晕倒送院后不治，据了解死者是已故歌星梅艳芳母亲谭美金。警方早上十点几接获一名外佣报案，指该名老虎在礼顿道62号一个单位晕倒，人员接报到场，老虎昏迷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死因有待验尸后确定。据了解，死者有心脏病和高血压，需要定时服药和进食流质食物，日常生活由外佣照顾。据悉，老虎事发时由外佣喂食流质麦皮，期间突然晕倒，外佣随即报警，救护人员将老虎送院，至早上大约11点半宣告不治。据了解，警方检查死者住所无可疑，发现死者身上无可疑受伤，案件暂时无可疑。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的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

0: 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德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3: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4: 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

0: 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6:28，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6:28，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6:27-31，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36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1-2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神的恩典有无限权能，
3: 神的恩典是充足够用，
4: 神的恩典实在太美丽了。

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家辉，又是恩典太美丽的时间了，欢迎各位收听。恩典是什么东西？恩典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咯。今天让我们听下容谦强弟兄的分享。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大概当我读小学嘅时候，我有阵时就会问自己：我系边个啊？我由边度嚟噶？又要去边度啊？对于呢啲问题，我自己谂唔通，就去问爸爸妈妈。佢哋会话：你就系你，你系我哋由河边嗰度执翻嚟养嘅。当然，我嗰阵时咁细，梗系相信佢哋咁讲啦。直至到我读初中嘅时候，生物学课本根据人嘅生理学同埋英国学者达尔文嘅进化论，描述咗我嚟嘅地方。

大致的逻辑就是，我是我爸爸妈妈生的，我爸爸妈妈又是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生的，而他们又是我更早的祖先生的，而人类最初的祖先就是由人猿进化而来的，而人猿又是由马骝进化而来的，这样马骝又是由其他更原始的动物进化而来的，这样一直一直就追溯到有机物是无机物进化而来的。对于这一种学校教育所告诉我知关于我和人类的故事，在当时我是深信不疑的。一方面是因为周围的人几乎都抱人怀疑，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自然我亦都抱怀疑啦。另外一方面就是功课太过繁忙啦，我们幼小的心灵还哪有那么多精力去想这些问题呢？而且这种情况不单止小学是这样，在初中高中都是这样。不过是因为我是长期生活在一个根深蒂固拜祖先传统的农村，而且还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神仙和鬼怪的故事，所以我从小就相信人死了之后他的灵魂就会去某一道地方，亦都相信神仙和鬼怪是存在的，但是就没有理解到这些东西和我之间那种关系。咁当然更加冇諗到人原来係由上帝所创造嘅。喺2003年我考入咗中国嘅政法大学，可能因为大学远离尘嚣，喺嗰度嘅空气、树林同埋好靓嘅天空同我嘅家乡好相似，咁从而就使我保持住寻找自我嘅问题嘅意识同埋精神特质啦。而且大学嘅生活同以前比较起上嚟，真系天壤之别噶。因为我几乎可以100%支配我自己嘅时间，于是喺大学大多数空闲嘅时间里边，我总系独自一个人去谂：我系边个？我由边度嚟噶？我会去哪里啊？我有什么价值呢？人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不知道为什么很自然自然我就会想起上来了。而且在探索自我的同时，我又受到大学的思潮和一些老师的影响，我在一定的程度上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外在的世界，譬如国家和社会和人民的关系。对于我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主要是受到黄老师的影响。黄老师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富有思想的人，他善于启发学生去思考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深切关注近代的中国和当下现实的处境，他将这种使命感的热情传递给他的学生。我不可以否认在这些老师的影响之下，我同样产生了某一种强烈的使命感。甚至当我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黑暗层面之后，我简直成为了一个十足粉世疾俗的青年。用现在的说话来讲，我就是一个粉青。读大学的时候我又几时接触到上帝，我真是不记得了。如果由更深的层面来讲，上帝的什么东西在我内心产生了震撼呢？我想应该是上黄老师的课的时候，因为他经常比较中国和美国，而且将这两个国家这么大的分别总结为上帝保佑美国不保佑中国。其次我就是通过读卡夫卡的作品，特别是他富宗教情怀的文字，他对上帝、对20世纪初期的欧洲的精神和现实状况的思考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记得在2004年暑假的

时候，宿舍里面的同学都翻晒屋企啦。我独自一个人，经常在夜晚一边听住台湾的流行曲，一边就读卡夫卡的书。这样大概一个月啦。其中一晚，当我读紧书的时候，我竟然喊，仲喊咗成个钟头添。忽然之间，我发觉自己知道好多嘢。我感叹人生的虚无，又对外在的世界悲伤，仲有啊，对我自己的渺小同埋无助感觉到悲哀添。嗰一种失望的感觉，正如卡夫卡所讲，我哋俾佢唔同个名啫，企图用唔同嘅思想结构加以探讨嘅事实喺我哋嘅血管、神经同埋感官里面流动。其实呢啲都系存在喺我哋自己嘅身上，亦都可能因为咁样，我哋先至冇办法睇到佢嘅真面目。上帝系喺神秘同埋黑暗之中，咁样好好啊。因为如果冇咗呢一种起保护作用嘅黑暗，我哋就会克服上帝噶啦。咁样系符合人性噶，人冇办法入到上帝嗰度，佢就攻击包围住上帝嗰一种神秘嘅黑暗，佢将火把掟入去呢个寒冷嘅黑夜里边。但系黑夜却好似橡皮球一样富有弹性，佢退后，但系佢继续延伸落去。结果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自此以后，卡夫卡观察自我和外界的视觉，竟然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为了我的视觉。这样的情况维持了一年多，直至到我接触到哈耶克和杨小海。真的很奇妙啊，这件事上帝藉着卡夫卡叫醒了我的灵魂。虽然只是以一种精神极度悲观的方式，而实际上呢，我知道卡夫卡是一个患有深度的身体、心理和精神疾病的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心理和精神上的这些问题却深深地感染到我，或者我自己都有类似的心理和精神问题，只不过是受到他的文字的感染之下诱发了出来。自从我的内心被诱发到这种悲观看待自我和外界的症状之后，我的体质开始下降，特别是内心变得非常之敏感，亦都可以这样讲了，我在某程度上亦都成为了一个心理和精神的病人，而且还未有方法医。当我读大学二年班的时候，更具体的时间是2004年下半年，在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在上网的时候读到杨小海先生的文章《中国政治随想录》。记得当时我读完这篇文章之后，我真是热泪满腔，深深地被杨先生真诚而又透彻的文字所打动。之后我又在网上收集和阅读了他很多的文章，其中包括他对宪制、经济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宗教，以及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等等。慢慢这样通过不断的了解和阅读，我由内心深处树立起对这一位已故的经济学家的敬意。与此同时，我对于上帝、自我和外在世界等等问题的思考亦都不断地越想越深。我对信仰出现了一种很强烈的追求，如果用基督徒术语来讲，是上帝开始真正在意义上带领我们相信祂的存在，并且接近祂。之后我在自己的笔记簿里面就经常性地用亲爱的上帝和孩子来称呼上帝和我自己。谁向我传福音？准确来讲应该是杨小海。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就是通过阅读他的《基督教和宪法》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将自己从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

耶稣基督的过程，他用理性但是又富有情感，好真实而且诚实咁样，好完完整整咁表述咗出嚟，并且最终促使咗我有同样嘅信念。从嗰阵时开始，我就确信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我，因为我系一个陷入咗罪恶嘅灵魂，亦都只有上帝先至能够拯救一个缺少正义嘅国家，就是中国。在阅读杨小海文章的过程之中，我知道当代西方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哈耶克。杨小海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提到这个名字很多次，并且很推崇这一位思想家的理论。于是我就去图书馆借了很多哈耶克的书来读。想都没想过，当我一开始读的时候，竟然一发不可收拾，由通往奴役之路，跟住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又有自由秩序原理，同埋法律立法与自由，还有科学的反革命，同埋致命的自负等等。我读佢嘅书大概读咗两年几，而我当时嘅思想状态仲系非常活跃同埋兴奋，而且生理上面都能够感受到大脑喺度高速咁转动，甚至到咗一种连自己都惊嘅程度啊！同样通过咁样阅读，同卡夫卡一样，哈耶克睇社会主义，佢睇自由、公平、正义、科学同埋宗教等等问题嘅视角，好大程度嚟讲，亦都成为咗我嘅视角。喺宗教方面，虽然哈耶克唔系基督徒，但系佢对于宗教同埋上帝嘅理解，却促使咗我对上帝有更深层面嘅敬畏，同埋对于人类理性自身系十分有限嘅认知。从嗰阵时开始，我唔记得系咩时候啦，我开始一个人去北京嘅崇文门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在追寻信仰的同时，我开始和身边的同学讨论和分享关于基督教信仰、上帝和耶稣这些事，并且打听班里面和学校里面有没有同学是基督徒。后来经过班里面的一个同学的介绍，我就开始去参加一个家庭教会的崇拜和他们的教会活动。当大学三年班结束之后，亦都是2006年的暑假，我参加了学院组织去广东省人大常委的实习，为期两个月。在那里有一位姊妹介绍我认识当地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就坚持每个礼拜日和他们一起去教会崇拜和查经。在七月份，在一位广州信主的姊妹带领之下，我就决志信耶稣。咁样我就完成咗从寻找自我到走向信仰呢一段历程啦。用基督徒嘅俗语嚟讲，应该系耶稣基督完成咗拣选我做佢嘅门徒嘅过程先啱。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的傍晚，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大型运输机，搭载帐篷、毛毡、睡袋、压缩干粮、急救包等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中方专家指，尼泊尔境内有冰川断裂导致泥石流，高速冲击大约22公里之后直达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 0.7 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冰崩从发生到冲击吉隆口岸只约6至7分钟。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时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话访问期间，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由六间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的公司中标，这次片区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对整个北都发展有着里程碑的意义。当局会同市场保持沟通，并且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在网志表示，创新的片区开发模式能够有效拉动私人市场资源，善用市场的弹性、触角、专业知识和经验，加快工程进度，并让项目从设计建造到日后的营运更切合用家所需。中标者亦都需要兴建公共设施、休憩用地，平整并且归还部分用地给政府。片区开发模式同时亦都减轻了政府的现金投入，做法可以讲是双赢。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和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要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 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4: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5: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4: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5: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可以了。
6: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他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更方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直至昨日的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直至当地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律师法修正草案，9月1号起，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执业律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考试，取得内地执业资格，可以在大湾区内9个城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人大常委李慧琼表示，修例是将相关安排成为常态机制，香港律师協助內地涉外法律的工作可以發揮更積極作用，期望香港律師繼續考取大灣區律師資格，從而參與內地法律，特別是涉外法律工作，因為國家在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需要加強培訓這方面的人才。另外，下個月16號行政長官在立法會同日發表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及施政報告，立法會安排在10月將兩者合併辯論。李慧瓊說，施政報告和五年規劃一脈相承，合併辯論有助市民整體認識兩者的關聯性，希望爭取延長合併辯論時間，讓議員可以綜合表達意見，具體情況有待政府安排。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听日届满，直至今日的中午，宏福苑 A 至 H8 座已经有 97.7% 的业主共1939户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政府已经同1541户，即是 77.7% 的业主签署买卖协议。房屋局发言人呼吁尚未回复的业主，如果有意向政府出售业权，可以在听日下午5点或之前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权意向。发言人表示，由于限期在即，房屋局统筹的解说专队正加紧联络未回复业主并提供所需协助。支援有精神健康风险学生的三层应急机制由中学扩至高小的试行计划本月底届满。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校长向局方反映计划对学生及学校都很有帮助，局方正认真积极研究怎样用好计划，在未有新措施公布之前，会按计划的现有情况提供支援服务。蔡若莲出席一个电视节目时说，初步统计数字显示，在第二层即校外支援网络方面，过去六个月大约有220宗服务，其中约95宗是高小，而转介第三层支援的个案有90多宗，其中10多宗属于小学，部分个案可能是情绪精神健康问题，亦有人际关系出现问题，部分人对自己的期望要求，以致新环境适应或学业等。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另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4: 以真我诚意待人，
5: 以爱心行善助人，
6: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7: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啦，是不是很高兴呢？哎，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啊、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善美，今日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我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仲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成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咧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咧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咧如果冇盼望唔得噶。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有啲盼望咧，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嘅。举个例啊，一年咧每一次咧新嘅一年咧，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啊，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个朋友咧就话：，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去，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系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去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咧，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咧我哋咧。如果你要读咧，即系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咧，你需要咧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咧，都系咧嗰一方面嘅嘢。即系话咧，最好又唔好咧周围跳，

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系话咧，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啲咩咧？有关咧所谓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唔睇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系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哪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嗱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听讲话咧，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

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系好中意嘅嘢啊，一啲嘅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啊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啊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啊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呢？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你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边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这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啊！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虚救杂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即系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吓、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给每一个人都得嘅。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的、矮的、瘦的、病的都是有，不过呢你怎样去使用、去运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即是计划的。好啦，在这里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的新的一年，让新的一年呢大家呢有好的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1: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忙了成日，是时间休息啦，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的各样节目啦。
3: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正在收听嘅系佳音社制作嘅宗教节目时段。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同执法行动。

0: 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申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日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会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一齐嚟收听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理牧师呢？郭培理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

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葛培利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葛培利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葛培利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系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咧，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谂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咁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啲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同埋神学传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哋要用各样嘅智慧将真理传开。但系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嘅报道方法，只不过就系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也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着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冇错，我哋嘅身份改变咗啦。不过我哋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哋又有乜嘢使命呢？我哋应当传扬啲乜嘢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落去嘅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啲点样嘅信息啦。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系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嘅讲道。今日我哋唔够时间嚟到读出嚟。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告诉他们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的先知施洗约翰的讲述所预告的救主就是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是符合圣经和众使徒的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不是就是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不是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
学习任何知识。

識最合適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從已知到未知，從已知到未知。保羅第一篇的講章宣講對象是一班熟悉聖經的人，這一班對象一路都期待聖經所預言的彌賽亞，他們每一個都知道，因為聖經應許大衛的後裔裏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遠坐在他的王位，這個人是大衛的後裔又永遠坐在王位，到底是誰呢？他們讀過這些經文，但是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所以保羅就解釋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啊，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感，我们可以跟他讲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

喺比西底嘅安提柯，保罗同巴拿巴只不过系俾人赶走啫。但系去到以哥念，佢哋就被人凌辱同埋丢石头。喺比西底嘅安提柯同埋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嘅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啲犹太人同归化犹太教嘅外邦人都跟从佢哋，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嘅人都聚集起嚟要听佢哋嘅讲道，真系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佢哋，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佢哋。佢哋嘅拒绝亦都同样夸张。点解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如果福音没有冒犯性，社会就不会给我们这么多限制。有时候文化也都限制我们，使我们都害怕你去分享福音给人家知道。几年前《耶稣传》电影项目在一项调查之中访问了超过1600个基督徒，问他们相同的问题。个问题是说，有些什么东西会阻碍你和人家谈论关于信仰的事情呢？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害怕。有些人害怕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家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害怕，很害怕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55%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跟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才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会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A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监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监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监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人生有几多挑战，
1: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

0: 同路人，
1: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的人生故事，怎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怎样在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2: 恩与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4: 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渔护署今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和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三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

0: 条例，狗隻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隻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隻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昨日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星期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表示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习近平说，访问期间将会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划新蓝图。他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4: 恩雨。
5: 其实你刚才也有说，你有半年就在以色列的，就是要去试下掘下这样。当中呢，其实你觉得比你这半年在以色列的亲身经历呢，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呢？
6: 我觉得最大的得着就是在那里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做一些地理的探索去不同的地点我们是走一个一比一的地图，因为我知道地图是缩影了，1:50,000这里有很短的距离，其实即是地图上很短的距离其实是很长。我们在那里圣地走的时候，就有一个一比一的真正的地图。我有一个教授很得意的，他每次我们做 field work 的时候，即是出去，我们不是班房到读书的嘛，在外面 去读书的时候，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们行着一个 1:1 的 map， 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种的经历。所以即是去过圣地或者去过以色列总会有对我们有帮助的，即是你站在橄榄山上面看到对面就是耶路撒冷，然后你可以想象到很多的情节，耶稣骑路进入耶路撒冷，这些是一些很真好活嘅嘢嚟嘅。In fact， 我过去带咗好多次以色列

0: 有啲係未信嘅人係跟我去。咁佢哋去完之後咧，佢哋都恍然大悟，即係呢個信仰原來係哇，可以咁樣去到理解嚇，唔係咁抽離嘅去理解，而係實實在在真係每一步去行，係咪？啊，每一步嘅去到睇到唔同嘅地方。呢個喺以色列即係上堂嘅時候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明白啊，同埋去即係叫做玩泥沙咯，我哋啊，即係 play the dirt 啊 ，play the dust， 咁就揾到一啲咁嘅文物啦，揾到出土嘅嘢啊，雖然可能係好簡單嘅嘢，你見到係一啲又真又活，曾經喺時空裏面活過嘅人，係有血有肉嘅人，留低咗一啲嘢啊，咁我哋又留低啲咩咧？即系圣经考古学系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科目，啊，即系真系要手同脚走去亲身去经历，啊，咁我觉得圣经本身就系咁样，啊，即系喺捉到摸到，然之后俾我哋能够去 feel 到嗰个 impact， 即系因为上帝就一个活着嘅上帝，啊，一个 living God。
1: 见到你咧喺网上边咧好多一啲网上片段啦，就见到你好多分享啊。咁其实喺咁多嘅分享里面咧，你觉得咧有边一啲咧，即系对你嚟讲，你所领会到嘅咧，对你自己系最震撼嘅咧？
0: 有好多我觉得我有个系列咧，叫做快闪以色列，系做得比较系粗糙一啲嘅啊，因为叫做快闪以色列，即系我冇谂住有时间做嘅，不过就去到每一个景点咧，咁我就攞住个 selfie stick。啊！攞住个电话，咁我就录一啲嘢，然之后做啲好简单嘅后制，咁我就 upload 上去，同埋咧好短嘅，啊！特别系即系未信主嘅人咧，唔熟圣经嘅人咧，佢睇咧就最好啦，啊！因为好似旅游咁样嘅，即系我觉得个体会就系、是、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可以有啲故事啊，即系我觉得圣经嗰个趣味嘅地方，同埋圣经嗰个活着嘅地方就系、是、everything has a story， 啊！你去到耶路撒冷。去每一个街、每个巷、每一嚿石，都系有个 story 喺度。就好似我哋作为一个人，你点认识我，都系听我个 story， 听我个故事，我嘅经历，我几时出世，我经历过啲乜嘢，点解会喺度做紧乜嘢。每一个嘅听众啊，每一个嘅朋友啊，我哋都有我哋自己嗰一个 living story。读圣经同埋读圣经嘅背景考古啊，都系去读紧一个嘅 living story。啊，即系以前人留低过嘅一啲嘅故事啊，咁最重要就系圣经本身就系一个 living story， 就系上帝嘅 living story， 上帝留低俾我哋嘅一啲嘅历史嘅痕迹故事，嚟到藉住啲故事介绍话俾我哋听，上帝一个点样嘅上帝，就一个满有恩典同埋喺历史里面同我哋一齐同行，去帮助我哋进入我哋生命，带领我哋呢一位上帝。
1: 讲考古好多时候都系话掘翻以前啲嘢啊，咁其实好多时呢一样嘢同而家我哋讲紧未来或者系基督教有阵时讲个末世观咧，有冇关系嘅咧？
0: 有冇关系？首先第一样即系揾翻呢啲嘅即系文物啦，让我哋进入圣经嘅世界啦，以至咧我哋能够了解当时个圣经嘅背景啊，圣经嘅意义啊。考古唔系净系翻转头睇 the past 嘅。因为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叫以古鉴今，特别今日嘅考古学好多时系结合即系一啲科学嘅数据，以至我哋知道咧当时嘅人嘅社会、当时人嘅生命经历咗啲乜嘢，然之后有啲咩嘅原则原理，我哋系明白嘅。譬如我今次培灵会第二场度，我讲到即系 climate change， 即系而家有好多新嘅大数据。包括考古科学嗰啲大数据，同埋以前历史嗰啲文件再结合一齐嘅时候，你就发现原来有啲帝国点解佢哋会衰微同埋会崩溃？原来就系其中一个因素就系一啲环境嘅因素，系一啲人唔能够 control， 能够去控制嘅一啲嘅元素啊。即系你有干旱期，如果你一两年系 OK 嘅啊，农产系少咗，不过系仍然可以 survive， 可以生存。但如果你有一个所谓 mega drought， 一个大嘅干旱期，好似亚述帝国最尾嘅时候有100多年嘅系干旱期，你有几大嘅帝国，你有几大嘅能力，你都系

成功。嗱，呢个你就见到咧，呢个唔系净系科学解释，圣经里面有一个神学嘅解释，就系上帝系历史嘅主宰，佢要你兴，要你衰，喺上帝嘅手里面。如果你咁样领悟嘅时候，你就发现哦，唔系纯粹讲紧啲古老十八代嘅嘢，唔系讲紧啲同我哋冇关系嘅嘢。咁样领略到就系所谓以古鉴今啊。睇圣经其实都系一样。哦，你觉得圣经好古老，其实唔系。圣经是一个好真又活，即是现代的，对我们现代人很有关系的一些的信息。所以你这样结合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原来圣经讲的东西叫我们谦卑，叫我们去认定耶和华，不是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人生里面你有几风光都好，有很多东西不是你control得到的，是吗？特别是最后的仇敌死亡，没有人可以跨成到。咁但系你就翻开圣经嗰啲嘅真理，嗰啲属灵嘅信息，你就知道耶稣基督就系嗰个胜过死亡、胜过最后仇敌，以致我哋能够有盼望，系咪？有人同我哋讲耶稣嘅时候，我值得去哦认罪悔改，我哋去认识佢啊，我哋去信呢个福音，让耶稣基督进入我嘅生命，去带领我哋。哇！呢个系一个好丰富、好fun 嘅一个嘅过程嚟嘅。

0: 咁喺2016年咧，又有另外一个历程咧，就系、是、开始一个教会啦。
1: 哦，
0: 咁呢个教会咧就系同其他教会一啲风格咧就唔同嘅。咁其实佢嘅特点系乜嘢咧？
1: 其实就冇咩大嘅特点嘅，其实即系叫做新潮啲咁解啫。咁但系我都有个体会嘅，就系、是、我想人嚟到教会。接触我哋嘅福音，接触我哋嘅信仰，佢唔系因为觉得我哋嗰个表达嘅方法，佢觉得唔接受到，而佢唔信。我希望佢嚟到教会，我哋用一个表达嘅方法，系佢能够接受到，能够一听就明。无论系嗰个教会嘅场合啊，嗰、那个即系、就是、音乐啊，系现代人嘅音乐啊，总之佢系接受到先。如果佢到最后咧，佢认识耶稣基督福音，听咗耶稣基督福音嘅时候，佢话呢个福音系愚拙嘅，我唔相信。啊，即系十字架嘅耶稣系我绊脚石。我话呢个唔紧要，因为上帝俾我哋最大嘅礼物就系自由，信仰就系一个自由嚟嘅，系咪？上帝系好尊重我哋嘅自由嘅。啊，你中意要搞弯你自己生命，上帝唔会话突然间插手上你身，然之后扭转你。佢都希望你能够回转，系咪？你回转就系一个自由嘅一个决定，系咪？咁所以如果一个人去经历咗我哋睇咗我哋嘅或者接触我哋嘅时候，我哋嗰个嘅表达嘅方法系佢先能够佢接受啊，佢唔会话我咁样我就否认或者唔鍾意。OK， 佢到最后佢认识呢个福音嘅核心嘅内容，佢话呢个我唔会信嘅，我唔想信耶稣。我话呢个唔紧要，我哋作为教会，作为基督徒，我哋都有个咁嘅使命，用现代人嘅方法。用现代人的语言，用现代人的表达的方式，你都去跟他传福音。你用 YouTube 呢？我用 YouTube。你用一些 TikTok， OK， 那我用 TikTok。但是最后你可能不信，不紧要。不过起码我用这个方法，是吧？不会因为我用一个旧的方法你接受不到听不明。但是我希望用这个方法他能够

0: 受到嘅時候，佢能夠走近福音一步，係咪？啊，即係特別喺我哋聽眾有好多係微信嘅，可能你接觸唔同嘅即係教會嘅方式啊，或者唔同嘅表達嘅方法啊，可能你覺得係未必接受到。不過我想即係忠告一樣嘢就係、是，首先你唔好淨係睇嗰個嘅方式先，啊，你要睇清楚睇 look past 佢，即係睇透佢。后面到底佢讲緊嗰个真理嗰、那个福音系啲乜嘢。
1: 即系个内容最紧要。
0: 系啦，所以耶稣基督系边个先。系咪、啊、你唔好理佢台山话同你讲客家话同你讲你听唔明嘅话同你讲。但最重要嗰个真理嘅核心系乜嘢。耶稣基督为我哋罪死。三天之后佢复活战胜死亡俾我哋盼望俾我哋有信心。系咪同我哋一起同行。所以呢个最重要嘅呢、這个。咁所以我哋教会所谓新潮啲嘅教会、啊、其实唔系因为新潮上新潮。然后我真的想接触到一些人是用一些方法让他能够接受到先。是吧
1: 咁呢教会的网站呢就说有三个核心价值的。
0: 咁
1: 那三个核心价值呢就是真实啦勇毅啦同埋紧贴时代。咁紧贴时代头先你都有讲到啦是吧即是用的方法。咁但是你那个真实和勇毅是怎样实践出来呢
0: 我们这三个的核心价值呢是我开始的时候一个好的弟兄呢跟我想的。啊！佢覺得即係我哋應該要有呢種嘅方向，有呢種嘅價值嘅核心，以至去 carry through 我哋教會啊，以至我哋能夠喺我哋教會嘅侍奉裏面係出到嚟。咁真實係乜嘢？真實我覺得即係去教會冇一種感覺咧，我哋要掛住個面具。福音就係一個好真實嘅啊，一個嘅信息嚟嘅啊。即係有時我哋會覺得啊，我哋做錯咗好多嘢，或者我哋好唔值得。入到教会唔舒服，因为我哋一个好大嘅罪人，唔似你哋嗰班圣人咁样。嗱，呢个唔啱嘅，因为耶稣基督就系睇我哋一个咁真实嘅，系咪？你翻开圣经里面有好多信主嘅人，以往我哋身边好多信主嘅人都唔系因为佢哋系好啲嘅人，我哋个个都系罪人，个个都系破碎嘅人，点样算？圣经就系话呢个就系福音，就是、耶稣嚟寻找我哋。耶稣嚟揾我哋，爱我哋，为我哋而死。你咁样睇嘅时候，你就发现真实系好紧要，系咪？你唔需要假装，唔需要话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至嚟教会啦，我好啲嘅时候我先嚟信啦，或者我戒咗某啲嘢，我先至嚟信耶稣啦。冇啲咁嘅事，圣经就系话你戒唔到，就系、是、因为你唔够好，耶稣先至要嚟啫嘛，系嘛？
1: 就系要去帮你戒。
0: Exactly， 就系我哋生命需要佢，因为最主要。圣经由头到尾都话，既然我哋做得唔好，点算？耶稣嚟救我哋，系咪？我哋喺教会，我哋个个都系罪人，牧师都系罪人，个个都系做得唔好，系咪？我哋尝试靠住上嘅恩典去试下有进步，但最重要福音嘅核心，圣经嘅核心，唔系因为我哋做得好啲，而系既然我哋做得唔好，上帝居然嚟救我哋，呢、这个就系上帝嘅恩典，系咪？所以呢个真实 be real， 系咪？第二个就系、是、勇毅。啊、即是我们需要呢有信心踏出去要尝试一些新事。我们过去我们教会是一个很 baby 的教会很小教会。还有很多东西我们需要成长但是我们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东西、啊啊、试一下一些新的东西可能会喂会 stumble and fall, 试过之后我们可能跌倒我们会失败。但我觉得起码有一种新的方法、啊、新的思维、啊、即是 用我们的恩赐有不同的方法去到传福音。我哋搞过好多唔同嘅嘢譬如帮人整车有啲弟兄姊妹佢係喺车行做车房做嘅。咁我哋试下做呢啲咁样嘅 community 嘅 service, 试下接触下一啲嘅人。但係咪次次都成功呀唔係次次成功係咪咁你话有咩特别其实就係特别在就係可能嗰个导向上或者嗰个表达方式上。但係嗰个核心其实都係一样我哋每一个教会其实都係好努力咁样喺度传讲福音。
1: 咁好多时候我哋都见到呢有啲教会嘅朋友去信咗耶稣之后呢一段时间呢佢都会离开㗎可能佢会觉得、我嘅期望唔係咁嘅我祈祷佢又唔听我咁就变咗就唔返教会啦。咁、你做一个牧师嘅时候你点样去鼓励呢啲弟兄姊妹呢
0: 我相信一定係遇见一啲嘅难处。我諗返起约翰福音嗰度有讲话耶稣讲完道之后啲人唔明白然之后有大批走咗。咁我就諗返即係呢个嘅预期嘅问题。我觉得有两类嘅。即係第一类就係对教会嘅预期佢达不到。

佢感到失望，离开咗堂会或者离开咗信仰添。咁另外一个嘅category 就系、是、一啲个人上嘅生命里面嘅处境啊，或者遇见一啲嘅遭遇啊，就觉得上帝唔听祷告，好似阿沈天娜你咁讲，达唔到佢预期，于是乎佢好失望，然之后就离开咗。咁我觉得第一类咧，首先即系对教会个预期，即系由细到大，教会都达唔到我预期嘅。即系当时我嘅教会系一个好细嘅教会，冇资源嘅教会，冇牧师嘅教会，全部嘢都系 D I Y 嘅。主日学啊，自己开始一啲查经嘅活动啊等等。即系教会达不到我的预期，就正系我需要去努力。阿文，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嘅门徒，我建立咗同上帝呢个关系，我就唔系一个顾客嚟，即系唔系一个宗教嘅消费者。因为如果你用一个消费嘅心态，我去大统华，佢达唔到我嘅预期，咁我咪去第二间咯。但系信仰唔系一个嘅消费主义嚟嘅，如果信仰系消费主义嘅话，呢、这个上帝就唔系一个上帝。我哋跟随耶稣就系要跟佢嘅旨意。我哋个人更加需要反省，即系正如我自己呢个嘅人生嘅经历，点解我而家我牧会？但系即系我会最后感觉到即系上帝可能就系呼召我，可能就系呼召你。我谂翻我自己学到嘅功课就系、是，我心态上或者态度上，我都需要谦卑嘅。反而系见到教会达唔到我预期，我系觉得我应该落去踢呢场波 ，instead 我坐喺嗰个观众席，甚至离开个观众席。咁你可能就会挣扎一个问题啦，我得唔得啊？咁样，咁你唔得你就系装备咯，系咪？呢个就正系我哋基督徒应该有嘅一个好丰富嘅一个嘅 journey。耶稣带住门徒，耶稣都唔会达到晒佢哋所有预期噶，系咪？佢哋想耶稣做大事，做一个大嘅帝国出嚟，佢就话人只要去耶路撒冷死，系咪？呢个系最大预期嘅落差嚟嘅。十彼得甚至讲，你唔可以去耶路撒冷添，系咪？点知耶稣就话俾佢听，其实你系撒旦。谂清楚呢样嘢啊，咩叫达唔到预期？第二个 category 就系我想问，即系个人嘅经历啊。咁我觉得即系个人经历就唔能够好似 cookie cutter 咁。咁我知道有好多生命里面嘅伤痛啊，或者生命里面嘅经历咧，会令到我哋好大挣扎。即系我想要呢样嘢，或者想呢样嘢发生，我觉得系一件好事。点解上帝唔会听我祷告咧？咁呢个对我自己同上帝之间嗰个嘅预期嘅落差咧，即系我不能够话即系套上去就系个个都系一样但系我觉得即系我哋跟随上帝，我哋都会经历有试炼嘅，呢个真理。所以我觉得如果经历一啲好唔好嘅事或者苦难等等，以致我哋觉得对上帝有啲嘅失信咧，呢个还好，呢个系一个现实，系真理嚟嘅，系嘛？好过我哋喺个虚幻里面，我哋以为。真信仰生命真系咁啊！经历试炼系事实，但系经历试炼嘅当中，我哋应该做啲乜嘢？即系彼得喺海上面行嘅时候，点解佢沉落去咧？嗰度讲得好清楚，描述得好清楚，即系佢见到风浪，佢却冇将焦点放喺耶稣度，系咪？无论你个风浪系乜嘢，生命里面有啲苦难啊、亲人离开啊等等，好沉重嘅一啲打击。咁我哋点样睇风浪？即系系咪即系焦点成日放喺嗰个嘅难处嗰度，或者系我焦点真系放喺耶稣基督自己身上？如果你留意即系圣经里面讲到门徒喺船度同耶稣遇见风浪咧，你留意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用一个字咧好得意，佢话门徒 follow 耶稣上船，然之后就有风浪。而喺马太福音嗰度咧，由头到尾用 follow 呢个字嘅时候。就是作门徒的意思，所以那个描述那个的古仔呢，跟其他马可福音是有点不同。他说这班门徒 follow 耶稣，就是 part of the package， 就是我们跟耶稣的时候不会让耶稣顺利，跟耶稣的时候就是跟他上船，也上船是为了 经历个风雨。那这个是令我们很诧异，是吗？其实最后那个结局是怎样？见到耶稣是 carry through 我们，就是经历这个苦难。我教会里面一个姊妹，即系佢突然间生脑瘤，single， 40岁，好靓。当佢验到有脑瘤嘅时候咧，我哋一路为佢祈祷。我真系希望

0: 上帝有神迹俾佢，就系如果上帝突然间攞走呢个老头，系几大嘅荣耀系嘛？我哋能够出去见证啊，即系耶稣系好有 power， 每晚为佢祷告，痛哭嘅为佢祷告。但系上帝冇咁样去听我祷告，好大挣扎。点解上帝你唔听我祷告？你亦都有能力去做，点解你唔做？直至到呢个姊妹喺两年嘅挣扎里面，后期佢开始祈祷，就话：上帝，你用我呢个病，用我啲苦难嚟到见证你，我先了解上帝嘅能力啦。唔一定系有肿瘤然之后得医治，原来喺肿瘤当中，佢去到说服其他人，耶稣基督系有真有。呢、这个我觉得系上帝嘅能力更加大嘅彰显。上帝冇听我哋祷告，不过上帝却用一个唔同嘅方法嚟答呢个祷告，用一个患肿瘤、面型扭曲嘅人嚟到去见证我。结果佢喺最后嗰年纪探出佢嘅朋友，未信主嘅朋友，佢就去同佢哋讲福音。我话呢个 power 更加大，系嘛？大过我哋一种得胜成功，好似上帝为我服务咁，系咪？喺个苦难里面，佢居然可以去到跨城。佢讲耶稣系真实嘅说服力系多过我，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上帝达唔到我的要求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需要，你可以叫佢谦卑又好，或者去调节一下我哋自己。呢位上帝系咪我哋 put him in a box， 放佢喺一个好细嘅盒里面？那个盒就是我们的脑，我觉得上帝一定要如此行事，非如此行事的时候就不是上帝。原来上帝是比这个的盒更加大，即是以利亚的故事都是这样。以利亚为什么会 depress， 会抑郁？因为他觉得上帝不应该这样做事，上帝应该 turn around 他整个国家。但是上帝说，你在山上面见我，微小的声音，我差派你做其他事，有其他的使命，上帝工作仍然继续的。所以讲返呢个嘅古即係姊妹，冇人比佢更有说服力话俾我哋听天国嘅真实。所以諗下，如果我哋经历緊一啲嘅苦难，经历一啲嘅失去嘅时候，会唔会我哋好似呢个姊妹咁样祈祷，做一啲调节。调节嘅就係上帝会喺呢一个苦难嘅里面能够用到我，能够去见证到上帝嘅 power。 唔係解决苦难咁简单，而喺苦难里面彰显到佢自己嘅荣耀。如果谂下真，呢个就系信仰嘅核心。人子死在十字架上，冇听门徒祈祷，连耶稣喺撒玛利亚祈祷啊，天父都冇听。嗰个系第一个、唯一一个上帝唔听佢嘅儿子祷告嘅，就系因为唔听呢个祷告，十字架救恩先至能够成就。所以即係如果我哋经历緊呢啲咁苦难嘅时候，可能有啲少少嘅转念啊，转一转我哋，可能我哋将上帝真係放喺一个太小嘅盒里面啊。我觉得有一本书呢影响到我好深嘅，就係 JB Phillips 写嘅个书名呢。其实我哋唔使睇嗰本书我哋知嗰本书讲咩，佢话 Your God is too small。 我哋所谓信咗主，我哋可能信咗好多年添，我哋嘅 God 仍然係 still very small， 太小。所以如果你咁样转念嘅时候，你会更加见到即系神嘅荣耀。点解我会 feel 到即系呢个上帝系有真有活？唔系一啲风花雪月喺山顶上面好成功嘅人同我讲成功嘅见证，系一个癌症嘅病人，俾到我知道呢个耶稣系有真有活，呢个信仰有真有活，让我能够知道哦，原来佢哋喺苦难里面都有咁大嘅生命力。呢个耶稣先系真，呢个耶稣先值得我信，系嘛？值得我摆上。想回我自己，会不会是我们自己的 expectation 需要调教一下。 In fact 就是我们跟随耶稣，就是不断的来调教我们自己的对上帝的预期，是不是即管谦卑的去开放一点跟随神，神要做些什么，让神去做。大 kingdom come， 上帝你自己的国度来到，不是我的国度来到嘛，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旨意，你的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1: 其实呢，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呢，你觉得呢是有没有说哪一段的经文成日你都会在提醒你、鼓励你，还有也都有哪一只诗歌呢都会是有这个的情况，就是说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也都是鼓励到你的呢？
0: 经文呢就

0: 但我即係嗰啲詩歌或者傳統嘅 hymns 啊，朗朗上口嘅。咁、如果你話今時今日問我咧，邊首詩歌係對打動我，就係仲欣賞到嗰首《永恆的你》，因為裡面嗰個歌詞話俾我哋聽，即係我哋追求嘅嘢啊，同埋我哋見到嘅嘢啊，都係會過去嘅，唯有上帝自己嘅國度係永遠。咁、所以即係嗰首歌對我最近，最近好幾年嚇，因為一個好大嘅reminder。值得去为上帝的国度，这个永恒的国度去到尽力、
1: 希望这首诗歌呢、即不只是鼓励你啦，也是鼓励、听到的听众、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
0: 多谢你。
2: 想知道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多的了解，请打电话1800-352-0053。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3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监视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说，截至星期六傍晚，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就有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表示，截至当地昨日中午，在灾害中已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区。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又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原

0: 源不断的民间力量。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点票结果显示，超过五成二人反对重启谈判，赞成的人就占超过四成七。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第二表示，政府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这个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弗罗斯塔多第二又说，不少投反对票的选民认为冰岛主要是透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政府将会继续加强相关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冇咩嘢做又唔想出街，做啲咩好呢？不如喺屋企收听下佳音社网上电台啦。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舒缓你嘅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仲可以下载同埋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俾你嘅亲戚朋友听啦。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起的广播节目。

日皆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你依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
1: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就是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去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抵达吉尔吉斯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进行国事访问。央视报道，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昨晚应邀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并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交流。较早时，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形容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又话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起推动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几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据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于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8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说，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以及深化国防工业合作。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5: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6: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7: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不同的节目，记得不要错过了。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姐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嘉音社的广播节目是全天候全时间在网上陪住你。Hello， 你好，一起听下嘉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多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官兵。至于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以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渔护署昨日分别派员到元朗、西九、数码港和启德一带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期间发现一共3名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带牵引大型狗只，将就相关个案提出检控。渔护署下个月5号和6号在全港多个地点将会继续进行妥善控制狗只巡查及执法行动，重新根据狂犬病条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以狗带牵引或者以其他有效方式予以控制。而根据危险狗只规例，体重20公斤或以上的大型狗只在公众地方时必须被人以一条长度不超过2米的狗带稳妥地牵引，如果违反相关法例，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和监禁。警方早前接报说怀疑有公司骗取政府100%担保特惠贷款，5月中拘捕一名64岁本地男子和一名62岁本地女子。警方表示，两人已被暂控合共2项诈骗和1项洗黑钱罪，案件星期二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据了解，两人是宏福苑时任法团委员江长发以及他的妻子。被捕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100%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以及处理各笔金钱。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

0: 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星期二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5%。 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西部初时达7级，渐转吹西是吹北至西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1级。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嘅爱传扬万方。
3: 听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这个网上的广播，我是恩福浸信会的岑广航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说话，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恩福浸信会的地址是在1204 Elwood Road， 即是沿着 Parson Road 向南行，经过了 South Common 和 Anthony Handy 之后，会遇到这个的 Elwood Drive， 在那里转左就到了。我们逢星期日的聚会在上午11点，联络的电话是 780-437-8552 780-437-8552。
4: 姊妹平安，如果今天有人去问你，你信神吗？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会毫无疑问地去答信。但如果我们诚实地检视我们的生活轨迹，我们怎样用钱，我们怎样面对压力，或者我们怎样去教养我们的小朋友的方式等等，我们活得好像神去掌权一样，还是我们活得好像一个无神论者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基督教嘅作家图树牧师所讲嘅无实践性无神论。实践性无神论，我哋理论上，我哋教义上边，我哋都完全承认神嘅存在，但喺实际生活上边，佢系仿佛好似咧神唔存在咁样样，觉得咧神对我哋嘅生活毫无影响。生活我们只是以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面对的实际数据去到解释或者解决一些问题。而先知西番雅这个名字其实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隐藏。

加亚就正正企喺咧犹大历史呢个嘅十字路口嘅当中。熟悉旧约历史嘅弟兄姊妹，我哋都知道，约西亚王系犹大国晚期最伟大、最敬虔嘅一个嘅改革家。喺约西亚即位之前，其实咧犹大国经历咗暴君马拿西53年嘅黑暗统治，佢见偶像、杀害无辜，甚至亲手烧死佢亲生仔，去到咧献祭俾外邦嘅神明，使到咧全国陷入一个咧极大嘅罪恶同埋咧信仰嘅堕落嘅当中。所以当年轻嘅约西亚王即位嘅时候，就进行咗一系列嘅宗教改革，圣殿被修葺，巴力嘅祭坛被拆毁，带领全国嘅百姓重新同上帝去立约，更加带领咗全国守咗一次自士师时代以嚟最为盛大嘅一次嘅逾越节。但系先知西番亚佢喺呢度去睇穿呢场嘅宗教复兴嘅背后，百姓内心依然嘅浸淫喺马拿西时代所留低嘅嗰种属灵淫乱同埋咧邪恶嘅当中。冇错，制度系改变咗，但系心佢系冇转向神。宗教仪式好丰富，有好多唔同嘅宗教仪式，但系人嘅心嘅深处依然处于冷漠同虚伪。究竟先知西番雅系一个咩人？通常咧，我哋喺先知书入边咧，我哋见到先知嘅介绍，通常都系只系自己同埋咧佢爸爸嘅名称。但喺西番亚嘅家谱，你发觉咧破天荒嘅追溯到四代，一直追溯到希西家。所以咧，大多数嘅圣经学者都认为呢度嘅希西家正系犹大国过去嗰位敬虔嘅君王希西家。所以咧，咁样意味住西番亚其实唔系一个咧嚟自乡野嘅一个嘅草根先知。他是一个皇室成员，亦都是约西亚王的远房堂兄弟。他其实已经身处在这个统治阶层，亲眼目睹宫廷、贵族、祭司、官僚体制的一个运作。他是体制内的人，神他是召唤他向自己所在的体制发出一个最严厉的一个批判。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西番亚书诚实地撕开我哋同当时耶路撒冷嘅居民相同嘅属灵麻木，并且由三方面去检视究竟我哋嘅信仰嘅真实性，并且喺呢个审判嘅尽头，我哋能够重新听见上帝个温柔拯救嘅歌。让我哋咧先嚟去到诵读第一章四至六节的经文，我想请弟兄姊妹一同去诵读，请。这个经文是华本修订版，所以和你看的华本可能有少少的分别。在第一章里面，你发觉先知首先就向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一个震撼人心的一个审判的宣告。在约西亚王的改革的时期，表面上大家其实都回去圣殿当中去敬拜，但是西番亚却在这里指出，在个人的私下的生活里面，人们是过着一个严重的双重的生活。第五节，还有那些在屋顶拜天上万丈的，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他又指着米勒公起誓的。这种是一种属灵的混合，信仰的混合。他们不反对耶和华，他们在圣殿里面指着耶和华起誓，
但回到日常的经济生活。

或者一些生育安全感的需求的时候，他们登上他们自己的屋顶，面向天上的星象去敬拜，又指着米勒公去起誓。米勒公是亚扪人的偶像，或者会叫做摩洛，象征着权力和保障。这种信仰混合的根源，其实是来自一种属灵麻木的心态。我们一同去诵读十二节，请。乜嘢系沉淀在酒渣上？原来在酿酒的过程当中，葡萄汁发酵之后，沉淀物即是酒渣就会去到落到去酒桶的底部。如果酒长期摆放没有被翻动又或者过滤的话，酒就会和酒渣混在一起，变得很黏稠、很浑浊，甚至会发臭，丧失了酒原本应该有的那种清澈和香醇。所以沉淀在酒渣上形容是一种在物质的安逸当中变得黏稠、凝固，甚至不愿意被搅动的那种生命的状态。而诗诗就是用这幅的图画去形容当时耶路撒冷的百姓的一个状态。他们在一个物质安逸、生活平稳当中过得太久了，他们的灵魂就好像凝固了的酒渣一样，黏稠、僵化、麻木。他们觉得神是不会降福，亦都不会降祸，不再对神有任何的期待，亦都不对神有任何敬畏。他们心里面形成了一种实践性无神论的一个神学。他们并不是在理智上宣告神不存在，他们承认神的存在，他们承认神存在，但他们认为神是隐藏不作为。他们相信他们的金钱、人物或者他们资产的配置才是决定命运的真正的力量。但是西班牙对耶路撒冷的控诉，那种的信仰混合又或者那个实践性无神论，其实亦都深深的渗透在我们现代的信徒当中。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不会说我们是无神论者，亦都不会去到跪拜石头或者木头挑刻的一些偶像。但是不少基督徒的真实的生活状态，它是一种典型名义信神但实际无神的生活。譬如我们会穿着整齐的回到教会当中敬拜、唱歌，甚至可能会唱我们愿一生都去献给我们的主。但到了星期一，我们的人生方向、职场、理财、感情、儿女的教育上面，我们却是指着现代的米勒公去起誓。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世俗的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等等的世俗的价值观作为我们唯一的抉择的标准。而我们身处的 Edmonton 确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是吧？既然既有一个优美的环境，亦都有四季分明的气候，但是这些条件却是造就了一种令人感到很安逸、很舒适的生活环境。当我们过一个过于安逸或者舒适的环境的方式的时候，反而会令到我们信徒的属灵的追求变得懒散，导致我们属灵的成长停滞甚至倒退。在这种情况，我们的心灵的渴求经常就会被我们生活的日常琐事、享乐和物质所掩盖，对神的热情亦都可能会逐渐的冷却，信仰

变得不冷不热。属灵嘅深度同追求亦都因此大受阻碍。问下你自己啊，过往呢一年，觉得你嘅属灵成长有冇尽心啊？定系你倾究竟下次去旅行去边度呢？呢幅初信栽培班嘅一幅图，唔知咧大家仲冇印象？左手边系未信主，我哋咧仲未让神作主嘅一幅图；右手边系我哋咧愿意让神去掌管我哋嘅生命，神俾指引我哋去作每项嘅事情。不过咧，唔少嘅信徒其实就喺正中间嗰幅嘅图。神即系摆埋喺侧边，作为我哋心灵受伤时候嘅安慰剂，又或者咧平时冇事咧就唔会揾神，有事起上嚟咧先会去揾神，不自觉嘅将金钱、成功、地位、安全感、享乐、人嘅认同当成我哋真正嘅依靠。但西班牙在这里宣告，耶和华不再隐藏，他要拎灯去巡查我们的生命，照亮人那个隐藏的生命。我们将会无处可逃。他不是看我们究竟崇拜翻了多少次，崇拜有多投入，而是看我们有没有过一个双重的生活。实际在生活上面作决定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听哪一个呢？我们是依靠哪一个呢？究竟这个礼拜你祈祷多一点，还是你问 AI 多一点？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诚实地去问我们自己，我们所敬拜的究竟是圣经所启示的神，还是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需要所塑造出只是需要负责祝福我们的神？真正的信仰不是崇拜的时候先有神，而我们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生活每一个决定都有神。西班牙书其实很短，只有三章，而在西班牙书的头两章都充满了一种极其巨大的一个神学张力。先知在第一章的时候用希伯来文当中有一些很震撼的词汇，不断的高声的去到呼喊，他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并且宣告这个日子是愤怒的日子、急难困苦的日子、荒废凄凉的日子、黑暗幽冥的日子、乌云满布的日子、吹角立盼的日子。你发觉六个描述的用词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比死寂重要可怕的一个审判。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当中，耶路撒冷的百姓他抬头望向天空，阳光依然照样的升起，商业活动依然的进行，巴比伦的军队其实还在几千里外面。约西亚王的改革似乎让到这个国家维持着某种的平衡，但是这种先知宣告警示的一种的逼近感，和现实当中生活那种的平衡感，那种的落差让他们形成了一种延迟的感觉。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就做出了一个致命的误判，他们以为神沉默是代表着神认同，他们以为审判没有立刻降下可能只是代表先知想多了，代表着神不在意他们这种属灵的混合。但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有一个直接的对照，在当中让我们一同去诵读，请。
神的沉默从来都不是代表神的认同。审判的言辞亦都绝对不代表神的妥协。神的沉默是代表着上帝在倾覆他的烈怒之前为罪人所开的一个的恩典的窗口。这个是上帝极大的忍耐和怜悯。但是这班耶路撒冷的百姓却是将上帝的宽容当成继续放纵和麻木的一个藉口。及后在第二章先知将审判由犹大扩展到列国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当时的超级霸主亚述帝国。先知很精确地刻画出亚述帝国在发展最鼎盛的时候他的心态是这样。我们一同诵读清。这句话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啊？这句话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原本是属于神自己的宣告，亚述帝国却将它套在他自己的身上，将政治的力量、军事的防御、经济的体制绝对化、神格化，相信自己能够掌控一切。我们今天的至高可能未必会在我们口里面说自己是神，但我们会相信只要我够强、够有钱、够有能力、够有地位，我就能够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面对这种的狂傲和即将来到的审判，先知西班牙在这里向百姓去这样的呼吁。我们一同去做读清。在这里发觉先知连续用了三次希伯来文的动词 Bagrash 寻求去到形容，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在希伯来文当中 Bagrash 不是一种得闲的时候一种学术的探讨，亦都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种的兴趣爱好。 Bagrash 是讲一种在生死存亡的时候跌入深渊的时候紧紧捉实救命绳那种拼命的寻求。正如一章十八节所讲，在上帝的公义列路扫过全个地区的时候，一切至高的政权，一切以为大到不能够再倒的体制，世上所有的财富、军事、个人的成就都不能够去救人。唯一的避难所就是放低一切的狂傲，转向寻求公义和谦卑。唯有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彻底投靠主的人，我们才能够在审判的日子被神的恩典去隐藏和保护。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其实是不是都是活在这种崇拜强大、睇重成就的环境当中？当我们看看我们的四周围，是吧？不论是金融市场、科技产业，又或者最近发展很迅速的 AI 的技术，世界各地的科技巨头都拼命的竞争，想尽办法是为了证明自己先是那个不可或缺的那个霸主。而在每日的工作里面，我们都可能经常都被灌输一种观念，就是你必须要懂得自我的包装，打造个人的品牌，然后想尽办法爬上更高的位置，先算是有价值的人。而最需要我们警醒的是这种崇拜强大的那种的心态，有时候亦都会悄悄地走到我们教会当中。有点。

教会他们会追求教会那种的规模、设施的豪华、事工的声势，并且将这些视为教会成功或者被神祝福的唯一的标准。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竟然用世界的标准和权力去衡量神的国度。西番雅书在这里提醒我们，世人所追捧那种的大而强盛，其实在上帝的审判的面前不堪一击，政权会倒下，大企业会倒闭，稳定的货币亦都会贬值，繁华的城市亦都可能会变为荒场。我们必须要由这种至高的体制当中去到抽离，不要被他的价值观所同化。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去到警醒祷告。当世界告诉我们你要够强才有安全感的时候，西番雅他告诉我们你要谦卑寻求神，先有真正的避难所。求神赐给我们有辨别的灵，让我们看清世界的价值观怎样去影响我们的思想和教会的运作。无论什么事，我们都要谦卑地在主的面前来省察我们所追求的究竟是否符合福音的本质，让我们能够在一个崇拜强大的世界勇敢去活出寻求耶和华、寻求谦卑、寻求公义的生命。若果西番雅书只是停留在头两章，只是停留在审判的话，那这卷书其实都只是叫人一个绝望的一个宣告。但又说在历史的进程的心意，最终的目的其实不只是审判，而是拯救。审判是上帝为了拔除罪恶成全拯救的必要的手段。所以当我们来到三章一到四节，先至严厉的指责耶路撒冷的首领、审判官、先知和祭司，因为他们狂傲自大，倚靠势力，于是就除去这些狂喜高傲的人，而上帝紧接着去宣告一个奇妙的一个的预民应许。让我们一同去到诵读，请。你发觉当我们仔细去留意这段经文，你会发觉在上帝审判之后所留下、保留、所拯救的，不是那些依靠军力、外交策略或者财富政权的那班精英，而是困苦贫寒的百姓。在希伯来文当中，这班人是被称作阿拉瑞，是知道那些谦卑受苦贫乏的人。但阿拉瑞不单止是讲物质上面那种的贫穷，更加是讲一种属灵的姿态，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和无能，选择完全的投靠神的人。他们不再依靠权力、财富、能力或者自己的方法去找这个安全感，而是投靠耶和华。真正的更新往往是由一个人承认我不能够靠自己去开始。正如在以上三节的呼唤一样，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这一班在审判之后
仍然被留落嚟。

空調掣。到到呢一節嘅時候咧，我就諗起咧，即係暑假啦，係咪？咁我同有時咧會同兩個小朋友咧去喺屋企咧睇一啲嘅動畫。咁咧有啲嘅動畫咧都係迪士尼嘅，不過咧啲動畫咧你知突然間有啲惡人咧，肯定有啲好似好恐怖咁噶嘛。咁咧我細女咧就比較細，所以咧佢一睇到嗰啲嘅時候咧就會好驚。咁佢好驚嘅時候點樣咧？佢好驚嘅時候咧，佢就會即刻咧即係走咗過嚟。坐咗喺側邊，翹咗隻手，咁佢就覺得好安心啦。咁佢但係個動畫仍然都進行緊，即係嗰個恐怖嘅場景係冇變過，但係佢係覺得好安心，因為佢翹住咗我，佢知道有個人去睇住佢。所以真正嘅平安其實唔係環境完全嘅穩定，而係喺嗰個唔係好穩定或者仲有危險嘅環境當中。仍然知道有神的同在。而到了三章十七节是全书最温柔的一个高潮，是上帝向这班谦卑投靠的渔民唱出的一首歌。我们高声去诵读这个经文，请。在这段经文里面最后这个字欢呼，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其实形容着一种抑制不住高声歌唱的一种歌声。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竟然为了我们这一班被他救护的罪人高声歌唱，上帝都会歌唱。而在经文里面爱中静默这个字，其实咧喺古列文嘅译本七十字译本，又或者咧十二先知嘅神学脉络当中，更加咧带有佢要喺佢嘅爱当中去更新你嘅意思。所以弟兄姊妹，你想象一下整卷嘅书卷，嗰位喺第一章宣告要拎灯去巡查耶路撒冷，要发出烈怒消灭全地嘅神。这一刻他竟然成为一个充满温柔的父亲，站在这班曾经破碎如今在悔改的子民的当中。他不再发烈怒，不单止面对了刑罚，更加用他不离不弃的爱重新去塑造更新他子民的生命，甚至因你而喜乐欢呼。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福音终极的指向。福音不只是神不再惩罚我，而是神用祂的爱重新医治更新塑造我们的生命。神拆毁我们的骄傲，不是要我们活在恐惧里面，而是要我们放低自救，回到去他的怀抱当中，让他用爱重新去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在新约里面，这个的拯救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完全的彰显。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去承受罪的审判，使到我们能够在他里面得着赦免，得着保护，得着新的生命。第一节会西番雅书去提醒我们，神不单止要在我们教会，不单止要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信仰，更加要我们成为我们整个生命的主，让我们在拆毁生命当中混合信仰的祭坛里面，不再一面敬拜神，一面依靠金钱成就安全感，亦都让我们拒绝世界崇拜强大自我掌控的价值观，学习谦卑寻求耶和华，寻求公义，寻求谦卑。最后让我们不再停留在罪疚恐惧和焦虑当中，而回到去神的爱里面，

0: 成为谦卑投靠他的渔民。无论我们今天有几疲倦几软弱，我们的神依然在我们中间，他不单止要赦免我们，更加要用他的爱去更新我们，让我们今天就重新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在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不被环境去摇动，勇敢去跟随他，因为我们的真正安全、盼望、力量都是在那位爱我们、拯救我们的神里面。让我们同心都有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藉着西番雅书去提醒我们，求你光照我们的生命，拆毁一切取代你的偶像，使我们不再依靠金钱、成就和自己的能力，而是单单寻求你、依靠你。主啊，求你去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恐惧和焦虑，赐给我们有谦卑信服的心，无论环境是怎样改变，让我们记得你仍然在我们的中间，大有能力施行拯救。求你用你的爱去更新我们，使我们活出真诚、公义和有盼望的生命。
1: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断力争上游、向上移动的世界里面。第一张片，这个向上移动的世界英文叫做 upward mobility。 这个世界总是推每一个人向上的移动，要成为第一名、最优秀、高人一等的人。于是很多的人好高举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使到自己成为那一个唯一的第一名 ,the only number one。灵修神学家卢云 ,Henry Nouwen, 在他的著作《向下的移动：基督的舍己之路》，是2007年的出版的一本的书，英文叫做《The Selfless Way of Christ, Downward Mobility and the Spiritual Life》这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他讲到三个向上移动的试探。他讲到世俗的文化常常要求我们去追求三样。第一是有功效，证明自己，英文叫做 to be relevant。第二是引人注目 ,to be spectacular。第三是有权力的 ,to be powerful。而在这三个向上移动的试探的主导之下，世人争先恐后的想要让别人意识到自己那种引以为傲的天赋、能力、价值、成就和生产力，世人互相的竞争以免被忽视和埋没。故此在这个世界的里面，谦卑 humility 是很难被接受。讲真的，有哪个想垫底？有哪个想包尾？有哪个是被排除在外面呢？我们广东人都有一句俗语讲，执书行头惨过败家，阿妈教落千祈咪执书。我们自小都听到大的啦，是不是？不过信了主之后，特别我们在当中做阿妈那些基督徒呢，你就不要这样教你仔女了。你以前这样教呢，情有可原，你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那么今后呢就教第二些东西，跟圣经来教。但是更加值得我们基督徒关注的是，在这个向上移动的世界的里面，很多的基督徒甚至神职人员、教会、基督教的机构都受到这三个试探的影响，让到成效、成功和权力不自觉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当基督徒的群体以追求有成效、有

名声、有权、有影响力的目标的同时，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会不会丧失了跟随耶稣基督那种核心的价值 core values， 伦理 ethics 和德性 virtue， 而其中最关键的谦卑，不单在这个世界，甚至在教会、基督教的圈子，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成为了一个失落的德性 the lost virtue。 18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 the great awakening， 这个运动至今被认为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之一，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他这样强调，他说我们必须将谦卑视为真正基督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因此让我们回到去圣经的教导去思想谦卑，这个是基督徒必须具备的德性 virtue， 并且我们学习去操练谦卑这一样东西。首先我们看一看什么是谦卑，谦卑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人讲那种谦虚呢？我们中国人都强调谦虚这一样东西，但是中国人的谦虚是不是等于圣经所讲的谦卑呢？在旧约尼家书第六章第八节，我们很多人都懂背的这个金句，他这样说，耶和华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很清楚在这一节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听，谦卑是与神同行，即是与神建立关系和与神保持关系必须要有的属灵的质素。如果我们人不谦卑，是没有办法认识神，是没有办法能够与神保持良好健康正常的关系。而在新约，谦卑这个希腊文在这里我不读了，因为是很长的希腊文，我读了你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呢，它的意思是低心 a low, lowly heart， 低姿态的思想方式，是一种刻意选择的人生态度。谦卑是一种刻意选择的人生态度。因此根据圣经的整体的教导，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看，不过综合我们看回这两段旧约和新约，谦卑是什么呢？这里打得出来了，谦卑不是自我贬低，而是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地站在自己真正的位置上面，即是俗语说，即是不出位，在神的面前正确地去定位，英文叫做 orientate， 不与别人比较，但是亦都不高抬自己，亦都不否定自己，而是全然的倚靠神，并且甘心服侍人。这个定义真是每一句可圈可点。有一句英文的 quotation 这样说，我没有打出来，大家听我读英文呢，我很喜欢他这个字，英文有些字呢他表达得很好，他说 humility is not thinking less of yourself but thinking yourself less。 中文的翻译呢，我翻译他这样说，谦卑并不是轻视自己，而是少想到自己。谦卑是什么？谦卑不是轻视自己 thinking of myself less， 而是少想到自己 but thinking of myself less。 这个很重要。好，我们看了这个什么是谦卑了，很简单看了，我们很重要的，当我们讲到谦卑的时候，不能够靠我们人自己，或者靠传统或者文化，随便我们在圣经里面去找一些经文我们去看谦卑，而是我们必须要回去我们那个信仰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们的信仰的基础，我们的信仰的缘由，我们信仰的目标

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那个道成肉身 的神。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作为我们谦卑的榜样。在大纲的这一点，我定了这一样东西，我说耶稣基督的道路是一个降卑升高的道路。刚才我们在这个启应经文里面，这个宣召经文都读过这一段，不过我们都要再读再一次看，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那个谦卑的榜样是怎样。我们请大家听我读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至到十一节，这一段相当重要很精彩的圣经。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你们的意念，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坚持自己与神同等，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有了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因此神使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名之上的名，好让天上地上和地底下的一切都因耶稣的名屈膝，并且万口都宣认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圣经学者都一致同意，其实这一段的经文第五节至到第十一节，原本是一首初期教会颂赞基督的诗歌来的。保罗引用这一首的诗歌，是要以基督耶稣谦卑的榜样向腓立比的信徒，其实亦都向所有的信徒讲明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或者耶稣基督的意念为教会生活的核心。第五节那里保罗这么讲，我们反回腓立比书，跳得很快，我们看回腓立比书那里说，第五节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意念是什么呢？到底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有时我们教会开会，我们开理事会，开委员会，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祈祷求神给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个是对的，其实我们祈祷应该要这样。开会特别我们要分享讨论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心或者意念呢？你如果看回圣经英文圣经呢，这个意念这个心这个字呢，是有翻译做 mindset， 即是心态。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态为自己的心态。耶稣基督的心是什么的心？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是谦卑是什么呢？是为爱放低自己的权利。我再讲多次，耶稣基督的心是谦卑顺服的心，他为了爱的缘故放低他自己的权利。而跟住在第六至到第七节里面，我们读完了，我们不再读这些经文。很简单来讲，第六节至到第七节一路去到第八节，就讲到耶稣基督那个向下移动的旅程里面，可以这么讲，有几方面向下移动的几个的动作。第一个动作是倒空自己，至今卑微。第六第七节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有神一切的本性，他有晒神一切的本性，父神的本性他有晒，他没有少，他亦都没有多，因此他确实是跟父神是同等的，同等。但是精彩的地方是很难得，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地方，是耶稣基督他却不坚持跟神同等的地位和权利，牢牢的紧紧的抓住不放。有一位的牧师他这样去解释，用有英文这个字我读给大家听，他是解释得很好。他说耶稣基督不但不以与神同等的权利来将

自己灌滿，英文是 filling himself， 即是他不以這個來灌滿自己，塞滿他自己，反而甘心樂意的將自己倒空， emptying himself， 取了奴仆的形象，成為服侍人的仆人，一個沒有自主權、沒有權利的人。下一個動作，向下移動的動作，去到極限是什麼呢？第八節，他就死在十字架上。耶穌基督他倒空自己，向至今卑微，最後死在十字架上。這個基督的頌歌進一步描寫基督謙卑信服的心，他至今卑微，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的謙卑信服以至於死，死成點啊？甚至好似當時羅馬帝國的罪犯咁樣，係死喺十字架上面。如果大家即係記得或者有睇，當時羅馬帝國嘅刑罰裏面，十字架嘅刑罰係最殘酷、最羞恥。點解最羞恥啊？釘十字架的人是完全沒有著衫的。不過因為今天我們當我們看到耶穌基督受苦的時候，現在很多畫我們是給耶穌披翻下身，披翻一塊的布在這裡，但當時的犯人是沒有，不可以著衫。而這個十字架的刑罰是施行在最卑賤，在社會上面最卑賤的人的身上的刑罰。罗马的公民是不需要钉十字架。大家可不可以想象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他与上帝与父神同等，满有上帝的神圣，为了他信服到一个程度，承受最残酷、最羞耻的刑罚。第八节这里讲一个好重要的一样东西，信服同埋谦卑两样是分不开的。所以第八节话，就至今卑微，信服至死。信服同谦卑是分不开的，信谦卑的程度同信服的程度亦都是相等。所以如果今日我们要学谦卑，但是不信服的话，我们没办法谦卑。要谦卑就要顺服。我们的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满有上完全有上帝的神圣，他都是透过学顺服去学习谦卑，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捷径。所以我们不要尝试去找一些捷径。耶稣基督的顺服和谦卑是绝对同埋極度。頭先我提到愛德華茲 Jonathan Edwards， 佢曾經好精辟嘅指出，佢咁樣講，佢話 ：Even as Christ is infinitely greater than us, He is also infinitely more humble。中文嘅翻譯就係、基督雖然遠超我哋，卻係遠遠比我哋謙卑。一个远超乎人的神，却是比我们远超，远比我们谦卑。我们可不可以想象，在这么高是能够去到这么低？何况我们都不是这么高，那我们可以去到几低呢？很重要。而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既然极度的谦卑他自己，因此上帝亦都极度的将他升高，他极度的谦卑自己，上帝将他升高。大家留意睇，他不是自己升高，是他比上帝父神将他升高。第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几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与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0: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以真我诚意待人，以爱心行善助人，
2: 就能够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3: 人生真善美。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志军。哇，这个时候呢非常之高兴，欢迎大家收听我同大家分享的人生真善美。为什么高兴呢？今天呢是什么日子啊？一月一号啊，就是新的一年2010年啊。哇，真是犀利啦，我们又踏足一个新的一年啊，是不是很高兴呢？是，当然啦，亦都有啲人呢就非常非常之高兴与盼望，因为新嘅一年嚟呢可以重新又做人啦，系咪啊？即系我讲呢句说话呢好有智慧，系咪？你会觉得呢重新做人咩意思呢？嘿，你自己諗下啦。因为呢旧年所定嘅目标你做得几多呢？啊，新嘅目标又要定啦，咁到底点呢？咁喺我哋嘅人生呢，真係好多时候呢可以话无奈，但系咧却充满咗灿烂而美丽嘅阳光。其实咧真系噶，听众朋友唔使惊，摆喺我哋面前嘅虽然有风暴，但系咧风暴背后咧就系阳光。虽然咧有地震海啸，地震海啸之后咧就花香常漫，系咪充满咗咧绿叶？所以呢个世界系永远都系美丽嘅，不过咧。只不过暂时俾呢个困难呢蒙蔽我哋。所以我哋需要呢有一个好长远嘅或者係远大嘅眼光，睇到后面灾难嘅后面係美丽嘅。灾难嘅控制係有一个上帝呢有一个主宰喺当中控制嘅。嗱，呢个呢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去睇嘅。好啦，咁听一首诗歌之后，我再同大家倾下新嘅一年嘅嘢啦，係咪？

好啦，听众朋友，翻到嚟咧，人生真是美。今日咧，想同大家讲下人生同盼望嘅问题。咁啊，当然啦，如果你冇盼望咧，

话俾你听，你一定冇咧所谓向前嘅嗰种嘅动力。啊，一个人咧必须有一种盼望或者有咧即系期望吓。啊，我哋譬如好似咧星期一咧，通常就觉得咧星期一翻工就好闷啦，因为咧好耐都未有假期，又要翻工系咪？所以咧你谂下，诶、哎。唔系、哦，如果谂到咧星期六咧开始放假嘅时候咧，你就会，诶，好啦，忍耐呢几日啦，咁系咪啊？咁因为你有一个盼望一个目标。啊，如果你咧就有节日，譬如咧今日咧因为假期啊，咁你就可能好高兴啦。咁因为今日咧系星期五喎，咁啊变咗咧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哇！咁啊如果你请多一日假咧，有时候四日，咁你就可以去远啲嘅地方，系咪？咁呢啲呢都系盼望带俾你嘅一种嘅兴奋或者呢一种嘅高兴系咪，所以人生呢如果冇盼望唔得㗎。咁啊除咗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心理上嘅盼望呢，其实有好多嘅盼望需要自己去努力耕耘努力去得到㗎。嗱举个例啊，一年呢每一次呢新嘅一年呢，大家都梗系会做一啲嘅立一啲嘅志向或者立一啲嘅计划系咪。咁当然咧，每年立就每年都有时失败，不过咧亦都咧有成功嘅。虽然咧成功未必系百分之百，但系咧你有咗呢个目标咧，带领你咧，其实喺你嘅人生喺你嘅生活里边咧，系多啲意义嘅。嗱，我都突然间，因为我哋有信仰啊，咁啊好多嘅我嘅朋友咧就话：，诶、哎，今年咧我要重新的起做人，就系咧希望一年里边咧读完圣经一次。哇，呢、这个系好伟大嘅盼望，好伟大嘅计划。但系如果你唔系咁计划嘅时候咧，你连想去读你都唔读，系咪？咁啊，虽然咧好多时候咧，我哋读下咧两三个月咧就读唔到。咁但系咧，亦都有坚持到两三个月，有啲咧叻啲嘅咧三四个月，啊更加有恒心嗰啲咧，可能半年超过半年咁。你起码咧，你定咗呢个计划之后咧，你都有好几个月咧，你系咁样去做，啊对你嘅人生系有影响噶，系嘛？我多时候咧，除咗呢个读呢一个圣经之外咧，我哋仲话，譬如好似吓，唉，我哋呢啲咁嘅人啦，或者年纪嘅人咧，就需要有运动咁啊。所以每年咧喺新嘅一年里边咧，都定立志话，唉、哎，我今年咧就要节食、减肥、运动，系嘛？唉、哎，呢啲都系志向，呢啲都系目标，呢啲都系计划。咁啊，当然需要咧恒心毅力去实行啦。但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立嘅时候咧，你就成个人咧就撇晒咗，咁啊无端端就虚度咗你嘅人生啊吓。咁所以其实盼望带俾我哋系一种嘅能力，计划带俾我哋一个方向，即系让我哋咧有努力嘅方向。如果你冇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咧，你好有努力，但唔知做乜，我今日做一样，听日做嗰样，系咪？啊，好似你头先讲翻啦，你读圣经啊。你今日呢如果冇一个计划去读嘅读晒成本圣经嘅时候，你可能呢今日读下呢度，听日呢睇下嗰度，咁样睇嚟睇去呢就冇晒，即係冇晒系统啦，係咪？所谓啊，咁变咗呢你睇唔到，即係得唔到好大嘅益处。无论系读圣经读书都系一样㗎喎。啊，亦都因为我以前呢参加过一啲嘅读书研究读书会呢，即系大家咧，啲老友鬼鬼咧一齐中意读书嘅人咧，咁啊睇书嘅人咧就曾经咧就喺埋度倾过，啊你点样读书，佢点样去睇书咁。原来读书睇书都唔系随便噶，咁啊有一个嘅即系几有名嘅作家，不过佢而家已经离开我哋啦，咁我同佢都好熟悉嘅。呢位作家或者呢位读书人呢，佢提我一样嘢，佢话呢我哋呢如果你要读呢即係读得比较深入一啲嘅嘢呢，你需要呢喺一段好长嘅时间所读嘅书所睇嘅书呢都系呢嗰一方面嘅嘢。即係话呢最好又唔好呢周围跳。咁当然唔系话一定唔系咁。不过意思即係话呢你要重点去读某一方面嘅书。嗱，举个例啊，你今年啊，你想读一啲咩咧？有关咧所谓啊世界历史嘅书咁，你咧就着重咧，今年咧你就着重咧世界历史嘅书一路去睇。
咁当然你睇嘅时候唔系话其他啲嘢你完全。

全体啊，系咪啊？你都会睇下，不过咧，你所读嘅书嘅范围咧，你嘅着重点就喺呢个历史嗰方面。咁呢个就系例子嚟嘅。嗱，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呢是1月1号即是2010年，全世界呢原则上都是放假的，即是全世界呢国家呢，无论你是边一个国家，你都会呢以这一日呢是一日的即是庆祝又好，假期又好，纪念日又好，因为是一年的开始的第一日。咁喺开始嘅第一日咧，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开始嘅计划，或者咧对你嘅人生，或者对你自己唔一定系人生，你嘅家庭啊，或者你嘅事业啊，你嘅学业啊，你都重新会做人。喺度咧，鼓励大家咧就咁，新嘅一年咧，唉，我哋将咧旧嘅嘢抌晒佢吓啊！我记得咧同大家都讲过噶啦，喺意大利咧佢有一个嘅习俗噶喎。听讲话啦，我唔知而家点啊。以前有一个习俗就系年30晚，即系话咧12月31号咧，佢哋系将嗰啲旧嘅认为唔好嘅嘢咧，就抌晒出街噶。啊，我唔知道咧，抌咗出街之后咧，有冇人嚟收啊？点样我唔知啊。咁啊，佢哋嘅习俗就系咁。咁啊喺年初一咧，即系所谓年1月1号咧，佢哋咧有当然有能力嗰啲咧，就买翻新嘅嘢啦。咁啊，就算冇能力咧，佢咧起码将嗰啲旧嘅唔好嘅嘢咧除去，喺佢哋屋企里边咧就有一个新嘅形象、新嘅意象出现。嗱，咁原来我哋人生都系咁啊！我相信咧喺我哋嘅性格或者我哋嘅道德观念等等里边咧都有啲污秽嘅嘢嘅。你唔好同我讲你话冇系嘛？啊，一样咧，你有做啲咧，你如认为自己都唔系好满意嘅嘢啊！自己都唔係好鍾意嘅嘢啊，

呢个恶习惯咧，有时咧你戒唔到啊咁。嗱，鼓励大家新嘅一年咧，的起心肝戒咗佢啦。啊，用啲能力啊，用啲嘅努力咧，去咧即系去戒除一啲嘅坏习惯。咁你戒除咗之后，就唔好让佢空洞吓。咁咧，你填入一啲咧就系良好嘅习惯。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吓，你能够咧喺一年里边咧。读完一本圣经，咁啊以前咧我啊做出版啦，咁我都即系特别系咧，就鼓励人哋咧每年咧都能够读完一本圣经一次。咁啊几时咧？系点样读咧？咁其实你每日咧能够读四章圣经咧，你就可以一年咧就将圣经读完一次噶啦。咁啊当然啦，每年读每日咧，当然啦每日读四章咧就唔系咁谈何容易。咁啊，叫你去读经啫，啊唔系叫你去研经，意思即系话咧，你只有咧读过佢就得噶啦，咁啊，俾自己一个成功嘅一个机会啦，系嘛，所以俾大家系咁样啦。咁啊，圣经里边咧，其实咧就咁咧有一个嘅计，嗱咁咧有一个计算或者有一个咁嘅人嘅讲法就系咩咧？咁啊，如果有一间银行吓，佢咧就咁样，佢啊每一日咧。都俾你咧86,400蚊，嗱，不过呢个银行咧会放喺你个户口嗰度，就你唔能够提取嘅。不过你可以用，咁啊点样用咧？咁你当然想办法去使用呢个86,400蚊啦。咁你每次使用咧，银行会扣嘅。咁朝头早开始，你就可以开始去使钱啦。咁啊，用嘢啊，去买嘢啊，食早餐啊，食午餐啊，买餸啊，咁你都可以喺呢个银行户口嗰度去抵消。嗱，到咗夜晚黑啦，你要临瞓觉之前咧，咁诶呢个银行户口啊同你结账。咁啊，结账意思即系话咧，你使唔晒嘅钱咧，就唔可以带俾听日嘅。意思即系话咧，呢个银行户口咧。佢每一日俾你86,400蚊咧，全部咧嘢一系咧用晒佢，你用唔晒咧带唔到听日噶噃，咁听日咧又重新俾过你一个86,400蚊嘅，咁有一个咁嘅户口嘅咩？有噃，原来咧喺我哋每个人生里边咧，每个人咧都有呢个户口，咁呢个户口咧其实就唔系俾你86,400蚊，系俾你86,400秒。即系话，原来喺每一个人嘅户口入面咧，你每一日都有86,400嘅秒钟，你可以使用。咁啊，呢啲秒钟，呢啲时间，咁你去使用，你点样考虑去使用佢呢？啊，到咗夜晚你瞓觉之前，你用咗几多呢？用咗几多喺有意义嘅上事情上面呢？等等。咁啊，因为呢啲时间唔会停留嘅，你听日咧唔能够，你咧唔能够将佢咧带俾听日使用，因为听日咧有另外86,400秒俾你使用嘅。所以喺度咧，其实呢个咁嘅讲法咧，就话俾我听，鼓励我哋咧好好善用咧，吓、喺我哋身边嘅时间。呢、这个每一个人都有呢一个咁嘅户口噶，咁呢个时间咧系唔可以累积嘅，即系每人都一样。鼓励我哋咧使用吓，啊呢、这个时候咧又听另外一首诗歌先吓。

人生真善美。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喺年初一啊，我哋新历年一月一号，咁同大家咧鼓励大家过一个咧有计划、有意义、有憧憬，同埋咧系除虚救杂嘅一个新年。彼此鼓励吓，我李志军都需要大家鼓励噶吓，你最好咧能够咧俾个 email 我啊，或者咧写啲信入嚟咁鼓励下我啊。啊，咁啊，今日要俾送俾大家一节嘅经文，呢节经文咧就系咁，佢话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是在诗篇118篇的。咁啊，大家可以查下第几节啦，系咪？啊，留俾大家玩下啦吓。啊，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啊，我哋每一个日子都是耶和华所定，每一秒钟，头先话每一个人咧，每一日有86400秒，每秒钟都是上帝所赐嘅，每一个人都得嘅。你是好人、坏人、穷人、有钱人、肥嘅、矮嘅、瘦嘅、病嘅，都系有。不过咧，你点样去使用、去运用呢、这个系需要我哋去即系计划嘅。好啦，喺度鼓励大家过个有憧憬、有活泼、又有计划嘅新嘅一年，让新嘅一年咧，大家咧有好嘅成功成就啦。多谢大家。

0: 想知道香港同世界各地发生嘅大事？佳音社电台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每小时为你播放最新嘅时事新闻。30分钟新闻分别喺每日上午7点、下午5点、晚上7点、晚上9点、凌晨3点喺佳音社电台广播。
1: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啦。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住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1: 在一个拍卖会里面，主持人举起一支破旧的小提琴，可惜松脱的琴弦和残破的外貌实在引起投标者的兴趣。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老人家起身走到台前，他拿起那个小提琴，擦去上面的灰尘，重新去调校那些琴弦，然后漫不经意这样弹奏起来。美妙的琴音叫人对这个小提琴刮目相看。原来这个老人家是一个著名的小提琴工匠，而这个琴呢也是他的精心杰作。突然间整个会场都变得非常的热闹，投标的声音此起彼落，而小提琴的身价亦都节节上升。不过兴奋的背后，有人却是默默的低头，静静的流下眼泪，因为他们想起自己的一生，其实就好像这个破旧的小提琴一样，同样需要造物主的修补和调校。

生命里面松脱的琴弦，擦干我内心的泪痕。求你修补我心灵的创伤，让我再一次经历生命的再生。

0: 而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抢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和药物等物资到前线，支援灾民和冠病。而在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加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在尼泊尔政府统一调度之下，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与尼泊尔军警及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展开探查和搜救。中方专家向央视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期待更多美国民众到访中国，感受中国。谢峰日前在华盛顿出席活动并致辞，他表示中国已经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对美国在内的57个国家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期待更多美国朋友来到中国，感受中国，做中美友好的亲历者和中国故事的传播者。谢峰说，今年是中美关系的大年，要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推动中美民间交往和人民交流走深走实，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注入源源不断的民间力量。一艘客轮在塞浦路斯北部附近海域翻沉，增加至7人遇难，仍然有人失踪。塞浦路斯官员表示，涉事客轮载有259名乘客和8名船员，其中230多人已经获救。官员说，由于当地天气恶劣，客轮并没有获得港务部门批准航行，而是自行驶离港口，之后在北部海里尼亚附近海域翻沉。官员说，船长发现船头入水之后曾经试图返航，但是不成功。当地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事故怀疑同船身老化有关。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
3: 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一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5: 最近在社区有些什么讲座，又或者有些什么活动是有得吃东西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系埋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都几盏鬼喎。

尖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咁样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汗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起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1: 福音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由于当地持续落雨，导致吉隆藏布河河水暴涨，影响道路畅通工作。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继续统筹指挥救援力量，全力打通救援通道。西部战区昨日一共出动6架次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空投物资和转运人员。陆路方面，武警人员昨日拓阔230几米道路，并继续清理泥石流堆积物，令到后续救援力量快速有序推进。医疗方面，由西藏军区抽调成立的医疗防疫分队，昨日携带全套防疫消毒设备、专业检测器材。